0: 最的适合夏天清热解暑哈。那么五斤装68.9元起，怎么来购买呢？在这个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猪筒骨，猪筒骨就可以扫码下单了。
1: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易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1010888，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5: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6: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7: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8: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0: 好，到了8点钟，也是目前道路上通行最为繁忙的时间节点。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听友告诉我们说，在解放西路的西往东红都大道口的位置，快到信号灯的地方呢，有2车剐蹭了，占据了一股车道，还在下车处理，导致这边是有出现一个车多排队。而小雷这边还有什么样的道路提醒，继续找小雷同学帮我们来详细打探一下。早上好，小雷。
9: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据说给大家继续报告路况啊，开工第一天啊，那咱们这个大家呢要在积极适应这个工作的节奏啊，这个身心呢在慢慢回神啊，那这个转眼这个假期结束啊，这个大家呢这个还要调整一下自己的磁场啊。那现在的早间高峰也是类似情况啊，还在一个适应阶段啊。那现在的出行车流啊，不论是西一环还是咱们的沿江快速路，今天呢磕碰还都不少，大家呢这个整个五一啊这个过得挺顺利啊，那没想到啊一结束上班哈，这个有一些这个脾气了。那目前的话啊，前湖互动立交，包括这个咱们的长乐互动立交，以及现在沿江快速路到红谷隧道啊，这些路段呢都有车多。东阳红都高架还是在海景酒店的这边附近桥面啊，出行排队。普通地面干道的话啊，整体的行车效率呢，此刻呢都还没有出现太多的动摇，大部分路段平稳表现。但是呢，对于像赣江大道啊，像现在的凤凰大道啊，都是在靠近怡园路口、翠苑路口、丽景路口这连续的路段，已经出现了这个红谷滩片区的首轮的这个车多排队上班表现，大家呢可能要提前的做好重视了。那么另外呢，其他的一些通行干道啊，比如说像咱们主老城区里面可能要防范一下的，像这边的豫章路以及像这个启丰路包括在青山湖这边要注意一下青山湖隧道的国徽路。已经开始有了一定的行车车流的增长。如果大家发觉到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经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再来看到的士路况，九江市的重庆路东向西拥堵687米，沈阳东路的东向西拥堵466米，甘州市的凤凰大道西南向东北拥堵515米，甘南高架路出口的西向东拥堵307米，梅林大街的西向东拥堵400米，上市的滨江西路西向东拥堵417米。高速方面，就是目前省内各条高速以晴天天气为主，道路通行正常。
10: 崇德佑民大医京城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好，关心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见多云，早晨甘州市南部有雾，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全省其他地方晴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地区18度。明天全省阴天，有中的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很多人一提到运动呢，就是今天走了10000多步，天天坚持跑步，却忽略了一项严重被低估的防病王牌运动，叫做抗阻运动啊。南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戴江华介绍，靠墙静蹲、提踵、臀桥、推墙俯卧撑、用矿泉水瓶做推举，这些动作在家就能完成，不用去健身房。即使每周呢只练1到2次，每次2到3个动作，也能明显改善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特别适合初学者和忙碌的上班人。
1: 知药懂药，合理用药。江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为您健康护航。

0: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
1: 知要懂，
0: 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2: 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里有帕金森患者的家属啊，今天咱们来说说治病常用的多巴胺类药物，像这个多巴斯颈、左旋多巴这些药物呢，是控制帕金森症状的核心药，能够明显改善手抖、身体僵硬、走路费劲这些问题，帮助患者稳定日常的行动力。
3: 那很多人可能刚开始吃药的时候啊，前一到四周就会容易闹这个肠胃不舒服、恶心、没有胃口或者是肚子胀，这都是身体呢还没有适应药物。大家要记住，刚开始的时候一定要从小剂量慢慢加，不要一下子吃太多，尽量的去配合清淡的饮食慢慢调理，这些轻微的不适呢大多都会慢慢的减轻。还有不少长辈吃完药之后会头晕、浑身没劲儿，起身的时候眼前发黑，这也是因为血压波动而引起的。
2: 提醒大家，起床久坐起身一定要慢一点，别猛地站起身来，防止摔倒磕碰。少数人呢吃了药晚上睡不着，心烦焦虑，多半呢是吃药的时间或者药量没有调好，即使找医生调整服药的时间就能够缓解啊。
3: 大家千万不要害怕早期的这点小反应就私自的停药和减药啊，这些短期的不适都是可控的，只要遵医嘱慢慢的适应就能安稳度过。要明白，这类药物是治疗帕金森离不开的基础药，能够实实在在的减轻痛苦，保住行动能力，对于提高生活质量是特别关键的。
2: 咱们患者和家属呢一定要放平心态，按时的复诊，有不舒服要及时的跟医生沟通，不盲目的停药改量，才能稳稳的把药效发挥得更好。
4: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FM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8833-0022，周一到周五早7:40到8:30，大时段全方位无死角为您。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董涵。
1: 早上好，我是林可，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才看到，就是我刚才看我们大交通群的消息啊，有些朋友在假期期间也在跟我们互动。
0: 嗯，
1: 假期第一天是我们这个赣超的比赛嘛，然后我们记者陈婷在现场还捕捉到了我们的听友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对，然后有我们的听友举着我们1054的这个牌子在这个赣超现场接受采访啊，咱们怎么说呢，虽败犹荣吧。
0: 嗯，
1: 这个有差距，咱们再继续努努力。
0: 哎，竞技体育就是这样的。
1: 嗯，对，充满了这个神奇的魅力，所以就像。突然之间又回这个突然回来上班，很多朋友都适应不了，好多朋友都在说、想到今天上班就难受，太快了，这假期好像休了好像没休，基本上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感觉、啊、
0: 这个96年属鸭脖子的小哥就在42群问五一后迟到了没有啊。
1: 嗯，今天的这个路面上的这个情况比较多是什么呢，就是事故是比较多的、因为大家一定要留意一下今天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通行情况，刚刚
0: 都比较着急
1: 了、在解放路这边有事故，然后司机还在下来这掰扯，可能都不希望这个节后的第一个早高峰遇到事故，但是确实今天早间高峰受到事故的影响，很多路段就有出现这种车多排队的情况。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注意控制安全的车速和车距。也有朋友早早就已经是到单位开始到岗上班了。今天我不是要请大家来分享一下夏天的这个 OOTD 嘛，就是今天夏天的
0: 夏日穿搭。
1: 对，第一个上班早高峰，然后这个小雷的后视镜说今日穿搭格子衫灰裤子天选打工人。
0: 哦，这好像是很标准的工装。
1: 更重要的是应该是 IT 行业的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没错。这个搞技术工作的吧，哎，当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早间高峰的这个道路上的这个行车情况啊。
0: 嗯，
1: 当然也别忘了，这个虽然说假期结束，很多朋友就是过得云里雾里的，觉得哎怎么假期就结束了？但你也别忘了，接下来的话还有很多重要的日子，你得留意，因为马上就到这个母亲节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礼拜天。唯一休息的这一天，因为这周接下来的话就是要上4天班嘛，周六也是要调休的。
0: 对，
1: 然后礼拜天这天居然是母亲节，我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准备了啊。
0: 嗯，如果说想要给母亲去准备一些礼物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爱听平台。
1: 对，因为不光是给母亲准备，你的老婆她也是母亲啊，所以也要给他们来准备一下。
0: 对，
1: 那对于这个女生来说，穿夏天的话呢，夏天他们必然要遇到一个情况，就是说要穿内衣，就女生天生会比男生更不容易在这一点上。男生的话夏天你还可以光个膀子啥的怎么样都凉快，但女生的话想现在特别追求什么呢，显薄，就是要稍微的显薄然后又透气。今天为大家带来这在网上非常火的一个牌子啊，草本出色的内衣，提拉力非常的好，然后其实他们家非常适合夏天的超薄蚕丝系列，
0: 对，
1: 里面是加了这个铂金蚕丝非遗的金锦宋锦金钱纹工艺，绝对是让你打开这个内衣的新篇章。原价是99块钱一件，现这个商城春日换新价是99块钱买一送一，还送内裤加袜子，等于说四件套。
0: 真的好划算，
1: 99非常适合啊。那怎么来买呢，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我觉得这个价格真太合适，大家不要错过了。
0: 对，当然这个护肤品也是少不了的啊，送鲜花呢容易凋谢，送饰品就是会挑不准，但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真的不管你怎么送都是对的，
1: 任何年龄段都不会出错，因为他们家就是王牌明星产品。我觉得有些东西就是朋友送礼物他可能不知道你适合什么肤质，但我觉得这个小棕瓶真的属于
0: 不挑
1: 年龄，不挑肤质，不挑人，就是之前价格不太美丽。今天为大家这个雅诗兰黛小棕瓶的4瓶装15毫升体验装，宠粉价是到手只要399，一共是110毫升正装加体验装，只要399，真的好划算，比你去免税店买还便宜啊！还有礼盒，
0: 平时你这个50毫升的正装就要990多块钱了。
1: 嗯，今天是买50毫升送4瓶15毫升110毫升，哇，真的好划算。
0: 对，110毫升才399。
1: 对，也是回复秒杀，回复秒杔，我觉得这个送给妈妈，妈妈一定是非常喜欢。前段时间之前我们去海南的时候，妈妈们都让买那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去那个免税店买，
0: 可能很多朋友都会去代购这个。
1: 对，你还要自己背。多麻烦的话，现在的话你直接给你送到妈妈的这个新趴上，送到妈妈家里，这个真的不要错过了。还有一个大牌的兰蔻粉水啊，
0: 这个
1: 很适合春夏换季。
0: 对，平时也是很多朋友就日用，包括我自己也在日用那个东西。
1: 对，怎么用都不心疼，因为它很大瓶嘛，400毫升。
0: 对，
1: 今天这个07清仓解漏啊，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800毫升只要229，因为它是07的，有效期是到2027年2月份，肯定能用完，
0: 肯定用完的。
1: 对，不管自己用还是送
0: 平时就多敷一下。面膜嘛，用它
1: 对敷水膜，夏天真的就是在空调房里很干的时候，你就用那个化妆棉把它沾，
0: 用起来真的不心疼。
1: 对，是会敷秒杀。哇，这波这个母亲节的活动真的很顶啊！不管是买内衣、买兰蔻的这个粉水，还是买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都是回复秒杀，价格已经是给大家打到最低了，直接是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

0: 抓紧时间下单啦。
1: 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平安车主有福啦，惊喜不断，优惠多多，针对车险到期客户拨打4008-6001，车主询价成功后多重服务好礼免费领，更多详情欢迎致电4008-6001，4008-6001。
3: 北京时间的8:17，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小雷啊，扫描一下在8:01过后的省会南昌的最新运动通行情况。小雷你好。
4: 董涵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关心啊，道路路面出行。那么这个礼拜啊，在大家啊这个重新上班，那出行的车流状况啊，大家呢要重新调整，重新适应啊。现在来看的话，咱们的早间出行的话，此刻的状态，主要的出行车流呢，还是集中在远距离这个出行的，像快速路、环线、高架的这边的一个领域啊。其实西环呢，还有包括现在的东一环呢，还是主要啊这个具备挑战的点位，包括沿江快速路去往滕王阁隧道的通行方向，而其他的啊这个普通地面主干道的话啊，其实此刻呢还是比较这个放轻松啊，目前来看的话路况呢没有太多这个压力啊，尤其是在节假日期间啊，这个热度可见一斑的这个龙门路啊、鲁子路，还有像这个迎接过赣超的这些像南站大道现在通行呢其实还都这个比较可靠啊，但是呢也稍微注意一下，毕竟到了上学高峰期啊，怡园路、丰河南大道啊这些出行点位的话，还是这个出行压力比较大。另外呢，刚才讲到了啊，快速路是现在的主力，现在的东一环红都高架着重要重视一下，因为东一环红都高架几乎是从北京路下桥开始遭遇排队，小吃队尾呢一直延伸到南一环九州高架，所以整个东一环线现在呢是面临长距离紧张车多的一个情况，是需要大家重点重视的哈，由南向北一直到北京路下桥。另外呢，刚才讲到地面路段，怡园路和丰河大道，丰河大道几乎也是从怡园路一直卡壳排队，一直排到学府路口，整个中间丰河立交啊、丽景路口啊这边都能看到这个等待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如果提醒大家可以调整走红谷大道或者凤凰大道来进行绕行。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3: 好的，谢谢小雷。再来关注一下地势的通行，目前在九江的新城大道西北向东南拥堵308米，重庆路东往西拥堵687米，九瑞大道西往东拥堵341米，赣州市的东阳山路东北向西南拥堵305米，赣南高架路由西往东拥堵600米，东往西拥堵944米，邵阳市的戴湖路由西北向东南方向拥堵325米。更多路面通行，欢迎大家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各大交通群，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

0: 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江西应急广播提醒你，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0: 我是林可。
1: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2: 我是小雷。
1: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0: 我是菲菲。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0: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0: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啊，这个南昌市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呢，车流量是正常的。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5: 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6: 一吨废塑料瓶可以回炼600公斤柴油，一吨易拉罐融化后能结成一吨很好的铝块，可以烧采20吨铝矿。回收1500吨废纸，可以不用砍伐，用于生产1200吨纸的林木。

垃圾分类之后，资源垃圾可进入再生资源通道，节省我们的原生资源。1054江西交通广播倡议，让垃圾各回各家，举手之劳就能变废为宝。

0: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潮派江西时间段啊，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呢是这个快家鲜黑毛土猪的后棒骨啊，这个喜欢烹饪的朋友呢可以赶紧来关注一下。这次呢有猪后棒骨，就是铜骨带肉的五斤装，福利价只要68.8元，这个猪后棒骨铜骨带肉八斤装的福利价只要98.8元，您都可以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呢去关注我们的微信，回复这个猪铜骨或者后棒骨或者是黑毛土猪这样几个关键词哈，您就可以去下单购买了，或者就是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去下单。那么这次呢为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啊，真的会有那种小时候妈妈的熬汤的那种感觉哈，很像是这个很多小时候的就记忆里的这个味道，满屋子飘着这种铜骨汤的香味，热乎乎的喝一口再吸一口骨髓啊，就暖心暖胃，浑身都充满能量，这种浓浓的家味呢其实很难在外面的餐馆喝到啊，所以现在呢我们也是为大家挑选了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产品，价格实惠的黑毛土猪后腿棒骨，营养满分，口味一绝。它是慢养300到400天的，然后快加鲜黑毛土猪的后棒骨五斤装八斤装的啊，就应该说呢价格都是非常的实惠的，真的是一碗香浓鲜美的铜骨汤，一根好的棒骨它是非常关键的。快加鲜的这个棒骨一到手呢，你就会感觉到哎，好像选对了，因为确实它的那个感觉呢，就是掀开锅盖去尝一口的话，就会有一种掀掉眉毛的感觉啊！醇香的骨汤呢，从舌尖滑到胃里面，暖意也会随之淌入四肢。然后你又握着一只这个棒骨，蘸点儿酱料，然后呢，瞅着肉厚的地方，一口下去，说着说着口水都要流出来了啊！所以想要买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了，因为确实好汤就是源于好骨头。那我们今天为大家呢，就是挑选到了快家鲜的黑毛肚的。黑毛土猪的这个后棒骨，有这个想要购买的朋友呢，有五斤装、八斤装的两种的这个选择。五斤装的只要68.8元，八斤装的只要98.8元哈。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就是这个猪铜骨，或者是后棒骨，或者关键字黑毛土猪都可以去下单购买，也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去下单。
1: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在众多打着天然减肥旗号的食物里，茄子是一个经常被过度美化的角色。有博主自称靠空腹啃茄子在2周内瘦了5公斤，生吃茄子可以刮肠道减肥，是真的吗？
2: No。
1: 茄子在烹饪过程当中确实容易吸油，这主要源于其独特的细胞结构。首先，茄子是多孔性结构，茄子含有大量的海绵状的薄壁细胞物质，而且新鲜茄子的水含量高达93%。当茄子遇到热油时，细胞壁破裂，细胞内的水分迅速气化溢出，在细胞内部形成负压，油脂被吸入到这些缝隙当中。正因如此，许多茄子菜一旦放油不控量，分分钟能吃出油煎脂肪块的口感。但这种吸油仅发生在烹饪过程当中，并不代表体内也能重复同样的操作。实际上，脂肪的代谢调控涉及胰岛素、瘦素、神经激素等多个环节，没有那种食物能直接从体内吸走脂肪。茄子属于茄科植物，天然还有一种叫做茄碱，又称龙葵素的生物碱。这种成分本质上是一种生物毒素，虽然熟食时含量大幅下降，但是如果生吃，特别是连续大量生吃，可能引发中毒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头晕、腹泻等症状。茄碱在老茄子苦味中的茄子当中含量更高，对于儿童、肠胃敏感者、孕妇等人群尤其不友好。减肥从来不靠某一种神奇食物，而靠总热量摄入与消耗的长期平衡。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好，有没有朋友是想要在这个五一假期的时候错峰出游的？这个趁着五一假期结束之后啊，可能我们的各种的机票啊、出行啊，还有包括住宿的费用进入到淡季之后出游的朋友呢，那赶紧看过来哈！我们也为大家特别是安排了共赴一场月见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将带着您去发现五岳北疆那层次丰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啊！这是一场限定版的旅行。五岳的赛里木湖是蓝湖、雪山、花海的交织的仙境，这个时候呢，就是冬寒还没有退尽，而夏意又正初生啊，所以呢也被誉为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了啊。因为是最美时节，所以我们还特意在这个地方为大家安排了专属的旅拍，让您成为这史诗级画面当中的主角啊。要去的朋友不要错过机会了。除此之外呢，还安排了纳拉提草原的这个我们讲到的一个带有哈萨克风情的草原的下午茶，想想在这个草原里面看云卷云舒然后呢又去这种2200米的高空秘境，刚刚泛起新绿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地方喝下午茶，那种感觉肯定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呢真的是一次放心版的奔赴，赶紧和咱们一起同行从出发的那刻起呢，我们就所有的东西都为大家安排的到位了啊。全程配备的都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皇家座驾，160度可调的空调座椅，还有 USB 的充电插口。因为我们讲到这个新疆的它的景点和景点之间的旅途当中呢，如果说你可要想去用一些电子设备的话，完全没问题哈，因为你的这个车座位里面就有 USB 的充电的这个插口，

0: 而且还有热水供应，就使这个长途旅行呢也变成了一种享受。而且呢在住宿方面是两晚携程四钻酒店，三晚携程的三钻酒店，用一夜好眠为大家滋养第二天的旅程。美食就更是点睛之笔了，从这个烤包子、羊肉串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的歌舞宴啊，都是为大家一一安排了，也将是一种这个沉浸版的体验啊。在景点方面呢，除了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绝美非去不可的，就像这个赛里木湖啊、那拉提草原啊，还有像这个独山子的大峡谷啊、天山天池，途经啊非常壮丽的果子沟大桥，还要在六星街的蓝墙的花窗下去听琴声悠扬啊。那我们这个团期呢，是由5月14号、5月26号两个团期都是连续出发的。应该说在您根据这个自己的时间去选择这个团期，然后呢价格呢每人都是3699元起啊，两个团期，5月14号5月26号想要去的朋友可以立刻拨打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的交通广播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北疆就可以获取到这样的一个详细的行程的信息了。真的跟咱们出去的话呢，不仅仅说是旅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在这个天山花海的烂漫花海里面沉醉徜徉，全程入住高端级的酒店，而且品味也是地道，这个新疆的一个歌舞的盛宴，因为他们那儿的人啊这特别爱这个载歌载舞啊，尤其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以前有听友跟着咱们去过，那种氛围就会特别的好哈。即使说平时可能不善于交际的朋友，在那种氛围的感染之下呢，也都会去下场跟着他们一起起舞，一起去感受那一份快乐啊。所以这份春日限定版的快乐不要错过了，赶紧去拨打热线，5月14号5月26号两个团期，每人3699元起，报名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
1: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2: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3: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1: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
2: 东有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
1: 南有客家之乡，
2: 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
1: 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今天已经成为常用词语，形容某地物产丰富，人文昌盛。但这两个词最早诞生在江西，也是专门赞扬江西而生。唐初诗人王勃在古代典故基础上发明这两个词，用在了《滕王阁序》中。物华天宝的典故早在近代就诞生了。物华天宝具体是指什么呢？指的是江西丰富的矿产，尤其是铜矿。龙光指的是宝剑龙渊射出的光辉，江西出宝剑，史书对此是有明确记载的。春秋时期，江西之地被称为赣越，当时就以青铜铸造闻名。《战国策·赵策》有记载，夫有赣越之剑者，压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意思是拥有一把赣越之地所产宝剑的人不敢轻易使用，要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是难得的宝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0点。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2: 旅客，前方到站是。
1: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啊。我们来看到目前南昌市的九州高架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目前这一路段通行缓慢啊。城区的其他各主要交通的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1054气象小秘书为您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1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5.2度，东南风1级，相对湿度52%，空气质量指数24优，紫外线指数很强啊，出门建议您涂擦 SPF20 以上 PA 加加的护肤品，避强光。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商务部消息，截止到5月4号2026年消费品已就换新汇集 8620.4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6292.7 亿元，其中汽车已就换新 213.2 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 3423.9 亿元，家电已就换新 3473.5 万台，带动销售额 1415.4 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 4933.7 万件，带动销售额 1453.4 亿元。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昨天在广东广州闭幕。据交广会的组委会统计呢，截止到5月4号，第139届的交广会吸引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 31.4 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 1.1%， 407家的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的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北京时间5月5号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一决赛，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晋级16强，这也是本届比赛中国男队首次一局未丢，以3-0战胜对手。8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迎战罗马尼亚队。昨天四川的化营通报游客景区坠亡事件，游客刘某某女在体验瀑布秋千项目时受伤，送医途中死亡。该事故是一起企业生产安全责任事故，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正在依法依规调查处理中。昨天呢，福建泉州教育局就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一事发布情况通报，第一时间责令学校停止执行不当处置意见，已经对学校主要负责人进行约谈，并且督促指导学校举一反三，全面整改。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资讯快车道。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出行路上，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开车的时候发现刹车失灵，能不能用电子手刹应急制动呢？正常来说是可以用的。如果真的遇到了刹车失灵，电子手刹是可以用于紧急制动的。电子手刹它可以提供到紧急制动的功能，制动效能可以达到常规液压制动的60%，一半还多了。不过在使用电子手刹减速的时候，很多车型都需要持续拉起这个按钮，同时还需要踩下刹车踏板，这样 ECU 才会认为不是误触，而是真的发生了紧急情况，从而发出控制信号开始制动。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出行平安，一路顺畅。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0: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底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城的精准声浪。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马路特工队为您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的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岗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密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

开的蒲王，暗夜里冰冷的铁夹，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好了，到10:36了，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到今天的潮派江西时间段，潮派江西商城呢，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快家鲜黑毛土猪的后棒骨啊。喜欢烹饪的朋友呢，选择食材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食材选对了，那怎么做这个味道都非常的鲜美啊。比如说我们今天给大家精选的黑毛土猪啊，它的这个血缘呢就接近野猪。所以它的肉质也会自带天然的香甜，是慢养3天到400天的，普通猪可能就是没有这么长的这个周期哈，它相当于是普通猪2倍的这样的一个慢养的周期了，拒绝这个速成猪，而且全程都是玉米小麦的粮食喂养，零激素零瘦肉精，我们为大家精选了这样的这个黑土猪的

后腿的发力的部位啊，然后它的含肉量也高达 35% 到 40%， 你去炖汤也好，酱卤也好，火锅也好，都可以用哈，可以说是一鼓多用了。而且头段呢是带着一个筋头巴脑的，富含胶原蛋白，应该说呢真的是有那种大口吃肉，因为肉质紧实弹牙，鲜甜不腻，还有那种浓汤暖胃，就是骨髓喷肠很饱满，汤色奶白，不需要科技狠活的，以及呢吸水过瘾啊，就是这种香滑的骨髓用吸管呢滋溜一下就秒空了，这种三重的极致体验都可以在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款产品当中啊、去感受到，因为它也是属于这个锁鲜保配送这个保障的，发货前4天先切哈，然后呢它就相当于口感就好像是现宰的这个猪肉一样，性价比也非常的高，五斤装八斤装的这个价格不一样，但是呢性价比都非常的高，五斤装的就是这个猪后棒骨啊带肉，五斤装的福利价68.8块，八斤装的福利价只要98.8块。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去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去回复猪筒骨、后棒骨或者是黑毛土猪这样的一些关键字，然后呢就会有链接啊，您点击进去就可以下单去购买了，或者也就可以直接微信搜索潮派江西进入到商城去下单。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
4: 网上有很多人说 WiFi 信号和手机都有辐射会危害健康，是真的吗？
5: No.
4: 这应该是一种常见误区了。人们之所以对 WiFi 手机信号感到恐惧，可能是因为他们往往会伴随着辐射，而只要一提到辐射两字，人们脑海当中可能就会出现核爆炸、核泄漏之类的场景。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 WiFi 信号的辐射和核辐射并不是同一类辐射。辐射按照能量的强弱可以分为电力辐射和非电力辐射，不管是电力辐射还是非电力辐射，我们都离不开抛开剂量谈毒性。比如虽然电力辐射蕴含的能量相对较大，每年接受电力辐射量不超过1毫西沃特，大约相当于拍摄10次左右的胸部 X 光片，不会对健康产生显著的影响。对于非电力辐射也是如此，高强度的非电力辐射有非常强的热效应。举个最常见的例子，烤箱里加热用的红外灯管，它释放的红外辐射就是一种非电力辐射，它可以直接把食物烤熟。如这样强的非电力辐射长时间的作用于人体，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WiFi 手机信号产生的辐射理论上也会对人体产生热效应，但它们的强度远远比不上烤箱内部的辐射强度，影响的范围和升温幅度都非常有限，所以对于人体健康产生的影响也是微乎其微。所以啊，只要正常的使用 WiFi 和手机，我们并不用过度担心它们对健康产生的影响。相比之下，长时间的使用手机、熬夜不睡觉对健康的影响才是更值得关注的。
6: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好，欢迎大家在这一时刻继续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提醒大家，是否向往一个能够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的春天呢？那2026年5月和我们共赴北疆，阅见初春，共度江好时光啊。不仅说是旅行了，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因为我们将会搭乘陆地的头等舱，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为您安排专业的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莹莹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烂漫花海里面沉醉啊！全程入住的都是高端级的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更加还会有生日惊喜喜相逢啊！主要是有咱们江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也会全程的暖心陪伴啊！团期5月14号、26号都会陆续的启程，想要去的朋友呢，赶紧抓紧时间去报名。报名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或者您也可以直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然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去回复这个北疆两个字啊，到时候呢就会有链接给您，您可以点击进去查看这个详情了。5月14号26号团期每人是3699元起啊，跟我们出去玩过的朋友都知道，跟着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出去的话呢，性价比应该说是非常的高。那不管说是行程的安排也好，还是住宿，还有包括这个美食安排呢，我们都是为大家呢，就是寻找到了当地最独特的一些特色的景点和美食哈。你像美食呢，从烤包子到羊肉串啊，到升级版的大美新疆的歌舞宴，真的是用味蕾去打开这个西域了。而且这次呢，安排的也依旧是2+1的陆地头等舱的这样的一个车辆啊，这样呢，您可以在车里面随时的去充电 USB， 可以享受到这个各种的服务，160度可调的航空的座椅，还有热水的供应哈，让这个长途穿越呢也会变成一种享受。酒店住宿方面是2晚携程4钻酒店，3晚携程3钻酒店啊，所以3699元起的这个价格呢，真的是性价比超高了。抓紧时间去抢占席位吧！5月14号一个团机是这个

0: 报名，还有这个5月26号出发的这个团期，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
1: 兄弟，做兼职吧。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1: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3: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4: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江西很牛吗？
1: 唐宋八大家战其三，滕王阁序背过吧？东有灵川之笔，北有 China 瓷器，南有客家之乡，名山数不胜数，口味吃辣满级，物华天宝，人杰地灵。关于江西你知道多少？江西你懂的。欢迎收听江西你懂的，我是潘翔，让你更懂江西。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今年已经成为常用词语，形容某地物产丰富，人文昌盛。但这两个词最早诞生在江西，也是专门赞扬江西而生。唐初诗人王勃在古代典故基础上发明这两个词，用在了《滕王阁序》中。物华天宝的典故早在近代就诞生了。物华天宝具体是指什么呢？指的是江西丰富的矿产，尤其是铜矿。龙光指的是宝剑龙渊射出的光辉。江西出宝剑，史书对此是有明确记载的。春秋时期，江西之地被称为赣越，当时就以青铜铸造闻名。《战国策·赵策》有记载，夫有赣越之剑者，压而藏之，不敢用也，宝之至也。意思是拥有一把赣越之地所产宝剑的人不敢轻易使用，要把它收藏起来，因为这是难得的宝贝。

0: 那是我们第一。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上午11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6: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目前在省会南昌市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各位注意行车安全。更多路面情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6: 好，一零五四，再来和您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1到31度，目前的实时温度26度，南风1级，相对湿度47%，空气质量指数28优。日常啊，可以多吃一些应季的蔬菜水果，比如说像豆芽、春笋、草莓等等，这样可以补充维生素。
7: 山水、林田、湖草是生命共同体。面对生态环境。

0: 境的挑战，人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野生动物是地球生态的一员，生物多样性是地球充满生机，也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让我们携手出发，同心协力，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世界。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一零五四整点播报。
2: 一零五四整点播报，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截至昨天17点，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和7.6%。第139届广交会昨天在广州落幕，本届广交会首次增设智能穿戴、消费级无人机、时尚饰品、功能与科技面料等9个专区，在布展设计上更具针对性，呈现新专区布展、新产品云集、新市场开拓等3个新动向。受访专家认为，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外贸体系取得的结构性调整与阶段性进展。昨天，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成渝中线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沿江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线路正线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江西省民政厅等三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江西省2026年适老化家居产品购新实施细则》，明确年满60周岁老年人购买相关适老化家居产品可申领补贴，补贴标准为产品最终成交价的15%，每件产品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500元，每人同一类产品享受补贴件数不超过1件，每人本年度内累计最高补贴金额不超过10000元。记者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168万人次，其中江西预计发送旅客88.4万人次。综合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数据分析，假期5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超过780万人次，其中江西发送旅客超410万人次。感谢您收听此时此刻资讯快车道。
3: 准备好今天的行囊，去城市的另一边，或山峰的另一端，换个角度重新认识你的所在，别让日常的惊喜被风干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把生活过得更像生活。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什么节目才算是好节目？主持人必须是帅哥辣妹，制作必须是好莱坞大师，内容必须是韩剧宫斗。别闹，我是做广播的，资讯有深度，测评有态度，聊车有广度，关爱有温度。缤纷车世界，好节目。
1: 点燃引擎，全力加速。
5: 每天11点，带你玩转车轮上的精彩。
6: 来看一下这次的黑科技，国产新能源能不能够逆袭？
7: 二手车、优质车捡漏，我们这儿有独家资源。打开新时代车生活，锁定105.4，缤纷车世界。
2: 关注您的爱车，更关注爱车的您。好听实用的汽车杂志就在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缤纷车世界。各位上午好，我是菲菲。今天是五一假期回来的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哈，大家应该也是带着终于啊整顿了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身心之后呢，又回到工作岗位当中的一个状态。因为5天的这个假期吧，其实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但是对于我们休整身心来说，我觉得还是足够了这个时间哈。那么大家今天也可以来继续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五一期间呢，南昌有车展，我看到也是有挺多朋友啊这段时间就

0: 是在五一假期这几天还是去车展里面逛了逛看了看的，虽然说这一次车展当中的品牌对于一些新势力想买新势力的朋友来说觉得有点不是很全，但是其实你可以一站式的对比多个品牌，对比传统车企，对比新势力车企，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选择啊。然后大家如果说正好看了车，然后有心动哪款车型，准备要买哪款车的啊什么的，今天也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交流互动一下。当然在今天的缤纷车世界也为大家带来了很多精彩的用车内容，来和大家提前做一下预告。首先在第一趴呢，还是我们的车市新闻。今天会说到新车2026款的广汽埃安的 UT320 星辉版正式上市，还有方程豹太七的 EV 闪充版上市啊，会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款车型。然后在我们的11点一刻到11点半的修车热线先会为您开通，假期如果开车出去了或者没有开车出去哈，车子如果有碰到任何的这个问题或者是保养方面有什么想要问到的地方，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11点一刻中到11点半之间来拨打修车热线，直接在线咨询0791-88330011和88330022。然后在我们的半点路况回来之后，还有车友话说以及缤纷换车帮的这两个环节。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跟大家说一款车啊，就是在五一假期前刚刚上市的吉利银河的 M7 哈，也叫 M7 哈，跟问界的 M7 就重名了。现在就是碰到重名的车子其实真的还概率挺高的啊。然后呢，这台吉利银河的 M7 到底实力怎么样，它要跟问界 M7 比起来，那它的价格就是三分之一，19800到137800的这个价格，这是上市的一个现实售价哈。我们来看看10万出头，10到15万这个价位区间里面，到底能够给到大家怎样的一个配置。如果说想选择一款性价比高的，这几个配置里面选择哪个性价比或者是配置表现会更加全面，我们会在今天的车友话说跟大家来好好分析一下啊，这个吉利银河的 M7。节目的最后15分钟，4:45到12点啊，11:45到12点，我们的缤纷换车帮也会为您开通电话。正好想要换车了，家里旧车子想要卖掉啊，置换一下，想要估个价呀，想要卖出，或者是说选新车有纠结什么的，都可以在我们的11:45到12点之间再来拨打88330011和88330022。节目全程大家任何的用车问题也都可以随时留言到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江西交通广播。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先带大家来扫描一组车市新闻。
1: 新一代驾乘导航已经启动，人工智能交互系统全面升级，
2: 实现复杂路况运算分析性能，资讯专业完美同步，我们将精准调教推送至每一辆爱车。
1: 锁定 FM105.4，程序将自动更新，让你的爱车进入智能化时代。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0: 好，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今天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广汽埃安的 UT320，它的星辉版啊，在前不久正式上市了，官方指导价格73800。然后有个限时一口价7万以内68800。而这一次的 UT320 星辉版，它是作为全系的一个新增的版本，依旧是纯电小型车的这么一个定位啊。然后配置方面是做了一些调整的，最亮眼的配置就是它那个540度的全景影像，能够提升这款车型的使用安全性。而且它还包含了一些什么购车的一个福利啊，有什么质保礼啊，换新礼之类的哈。来看一下，首先这款车型吧，外观上面来看呢 ，INUT 的320星辉版基本上是跟现款的这个 INUT 差不多啊，大灯呢显得比较犀利，然后外侧有 LED 的日间行车灯，里面的是大灯组，车头的下部有配备到一个大尺寸的进气口，前包围的两侧有2×2矩阵式的 LED 的雾灯啊，然后整个是线条，就小型车那种偏圆润感觉的，所以看上去是萌萌的啊那种风格。尾部设计比较简洁，它也是圆角的这个矩形灯组，比较个性。然后车身尺寸呢，作为一台小型车，车长是4.27米，车宽1.85米，车高1.57米，轴距它其实是顶着一个紧凑型车的尺寸去做的，2.75米的一个轴距啊，这对于车内空间来说也是会有一定的这个保障啊，因为埃安呢其实旗下挺多车型都是主打一个大空间啊。走进车内呢 ，INUT 整个的内饰设计就是偏平直的中控线条比较多一点点，这样也会让你感觉整个车内空间更加宽敞。然后在一些细节地方也会搭配到圆形啊圆角的一个矩形的空调出风口，显得更圆润。然后车内还有大尺寸的这个中控屏和液晶仪表屏。 值得注意的就是 INUT 它是用到了怀挡式的一个拨杆，所以呢使用

起来比较便捷，也更能省出中控区域的一个空间用来储物。然后新车针对配置做了一些调整，升级在哪儿呢？它的亮点就是搭载了包括有手机蓝牙钥匙、前排的侧气囊，还有前面提到的那个540度的全景影像，以及座椅呢也换成那种仿皮的材质哈，看上去会更有质感一点。动力方面啊，参考在售的车型 IIUT 是搭载了100千瓦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是136马力。续航方面呢，它是一个 32.24 度的电池， CLTC 纯电是320公里，那也是目前这款车型续航最短的一个配置。好，那说完了这个 II， 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方程豹。在五一节快要开始的前不久就是4月29号4月底的时候，方程豹的泰七 EV 闪充版也是正式上市了。它就推了两个配置，售价区间是19.8万到20.9万。那么作为纯电动的版本，它是有增加到一个前备箱来方便储物，然后还配了第二代的刀片电池以及闪充技术啊。闪充技术慢慢的就是在比亚迪的各个车型当中在铺开了哈。我还是那句话吧，听到闪充大家觉得这个充电速度很快，车子是配了这个功能，主要还是要看它的快充闪充网络能不能够布局的快一点点啊。那这一台方程豹泰七的 EV 闪充版本，它的最大续航是能达到755公里的，续航算是比较不错了啊。然后方程豹泰七的 EV 闪充版的外观其实跟之前的那个方程豹泰能等等的这个其他车型的前脸设计语言是差不多的，比较偏硬派的那种感觉。然后颜色它还有像暮云橙、云影灰、日食蓝、曜石黑以及山水绿、星月萤、晨光蓝、青鸾翠、双雾灰和云叶紫，有十种的颜色。但是其实你会发现十种颜色哈，都是那种比较有那种山水画风格的那种感觉的颜色，就比较耐看啊。然后也有一些什么潮改的方案，除了车身颜色，还有什么小书包跟后饰板，这个性化的一些装备。那么这一台泰七啊，它看上去硬派嘛，确实是哈。它的车长有4.99米，车宽1.99米，车高1.86米，轴距也有个2.92米，而且它的接近角跟离去角分别是达到了24度跟25度。车尾的设计风格跟车头也互相呼应了，用到的是双摇型的一个尾灯样式，还搭配了外挂式的小书包的这个造型，以及侧开的尾门，更加把那种硬派基因保留了下来，然后又能提升一定的这个便利性。而来到车内哈，这款车型依旧是延续了星际方舟的设计语言，有云影灰、暮云橙、日食蓝三种配色。然后车内呢还支持7屏联动，里面包含了15.6英寸的中控屏，还有10.25英寸的仪表屏，26英寸的 HUD 抬头显示，然后还有空调控制旋钮屏，后排的这个空调控制屏幕，以及后排还可以加装两个那个13英寸的比亚迪 Pad。方便就是后排乘客去操作，而且科技感会更足。然后在座椅这块呢，它这一次是叫配备到了有一个舒芙蕾四层架构的一个座椅，然后包括这个云感的头枕，让乘坐的舒适性会更好一些。而且前排座椅的话，加热、通风、按摩一应俱全，方向盘加热的功能也都是有的。然后后排呢也标配了电动调节、加热跟通风，后排乘客的舒适性也都有所保障。最后来看一下它的动力，方程豹泰七的 EV 闪充版本，它是提供了单电机后驱跟双电机四驱两种不同的版本。后驱的车型电机最大功率是300千瓦，然后有92度跟105.7度两种大小的电池包， CLTC 的纯电续航分别是675公里跟755公里。四驱版车型就配的是双电机了，综合功率能达到515千瓦。电池容量呢，这个双电机的性能版它肯定要配个大电池，105.7度的，但是因为它的性能更强，所以它的 CLTC 续航里程呢是675，这放在两驱里面它是能跑700公里以上，但是四驱的话呢就是600多公里啊。底盘的话是前双叉臂后五连杆的一个悬架结构，再配备到了云辇 C 的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还支持云辇预瞄系统跟高速爆胎辅助稳定控制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它的一个行车安全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出现转速高但是提速费劲的情况，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呢？出现这个问题啊，通常说明动力传递不顺畅，可能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变速箱打滑，档位没挂实，发动机在转但是动力没有完全传到车轮上。第二，变速箱油老化或者是不足了，导致换挡不顺或者是反应迟钝。第三，就是节气门火花塞等等发动机系统脏堵或者是老化，影响到了动力输出。简单点说啊，车像在吼但是跑不快。碰到这个故障问题呢，就建议尽快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状态，不要长时间拖着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4: 好，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我是菲菲。那么在这儿呢，大家五一假期回来了，是吧？这个车子不管你有没有开出去跑了这一趟长途，只要你家里的车是燃油车或者是混动车，你都要记住一个点是什么呢？你跑长途回来，你可能会去检查什么刹车盘呢，检查轮胎呀，各项东西。但是呢，油路里面脏不脏，这个很多人真的会忽略。但是它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驾驶来说呢，至关重要。为什么有些朋友车子开久了之后，他觉得没有新车买回来的时候开的时候动力好了啊？或者有些朋友碰到那种情况，就是车龄大了嘛，点火点几次才能着啊？或者是说开着半路上突然一下突突突的突熄火了啊？那这些情况往往都是因为一个原因导致的。油路里面太脏了，油路里面有积碳，积碳它在油路里面就会影响到燃油的正常流通，包括你比如说喷油嘴上面它糊了一些积碳在这儿，它就导致你喷油嘴雾化不好，它喷出去的这个油没有办法雾化成功，它就成那个滴状的滴出去，就会导致燃烧不完全，而且会造成一些额外的燃油消耗。现在这个油费价格是吧，因为我们这个用油真的是且用且珍惜啊，就是不要去有额外的浪费嘛。你用铁水三效定期的把油路积碳清一清，一瓶的价格不到50块钱啊，这个习惯你真的是得好好养好。不管您是开的燃油车还是开的混动车，只要你发动车子里面有一个汽油机，你就一定要定期的去清洗一下，把里面积碳洗干净了，车子开起来也舒服啊，是吧？你把外观洗干净，人家看着舒服，但是你把油路洗干净，自己开着舒服，而且对车子也好。现在铁水三效又在做一个特惠的这个活动，所以说呢真的不要错过哈。这个产品你就是买回去，哎，咱们不是节假日出去玩长途开回来了之后，你就可以赶紧去加了。去你加油站加油之前呢，先倒一瓶铁水三效进去，然后你加满一箱油正常行驶，尽量让铁水三效加进去的这一箱油能够跑7天或7天以上的时间，让里面的积碳能够充分的软化溶解。因为它是在你的油路里面，油路运行的时候啊，帮你从什么喷油嘴洗到我们三元催化，它会要慢慢的让你的积碳软化掉溶解掉，然后再让它燃烧气化之后排出去。所以说你气化之后排出去的，它也带着这个清洁成分，就能够清洁到一些这个三元催化上面的积碳。你三元催化如果说刚刚堵，轻微堵，不是很严重的，哎，靠它都能解决，不用说一上来就要换掉那个三元催化，毕竟咱们换三元催化成本可高了啊。铁水三效一瓶才只要不到50块钱，那你如果说想要去买铁水三效的话呢，大家现在可以赶紧来回复关键词，回复个3，回复数字3到我们微信平台，就是可以直接下单购买了，方法非常简单啊！有需要铁水三效的朋友抓紧时间来下单，现在的这个特惠套组很有可能随时会下架，所以说想买的话一定要抓紧。因为以前我们买6套12瓶，算下来一瓶的单价都要52块多，而我们现在呢是40多块钱，不到50块钱一瓶的单价。这两个套组分别是4套和5套的，每一套呢是有2瓶，你这买回去基本上够你用了至少2到3年的时间啊。然后我们质保期是5年嘛，你也可以跟朋友拼单，或者是自己囤货都没有问题。像我们日常养护的话呢，你一年就要用个1到2套了，是吧？所以你4套5套买回去，也就是用个2、3年的时间就用完了。如果想要下单铁锤三效，还是可以赶紧抓紧时间，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直接回复3，回复3就可以喽。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也马上要进入到修车热线的环节了。如果大家在爱车使用过程当中有碰到任何的故障问题，或者是有这个保养方面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赶紧来拨打咱们的修车热线了，8833-0011，8833-0022。
5: 汽车驱动的不但是你的生活，还有精彩的世界。打开车门，打开缤纷车世界。
6: 专业汽修师傅强势入驻缤纷车。

房师傅，能听见吗？电话的声音。好，可能是我们这边电话信号有一些问题啊，我们请导播麻烦再重新连接一下黄师傅看一看哈。那么大家呢，就是也可以整合一下嘛，看看你们在这五天假期当中车子开出去遇到的任何的这个问题啊，包括你比如说，哎，我这车能不能就是什么时候再去换变速箱。

0: 因为这种原因，
1: 或者气门间隙调整一下来，
0: 嗯，
1: 那就是发动机的给带拉下来了。
0: 是啊，所以是碰到这种异响，新车的这个问题呢，就还是要赶紧去跟4S店做及时的沟通。然后呢，如果找不到问题，你要想办法跟他去交涉，就是你们自己想办法要把这个问题找出来，对吧？不能他一句正常，我们就乖乖的啥也不管了啊！那么大的异响，就是谁听都觉得不正确的这个声音，那肯定是要去那个的啊！不行的话呢，就是咱们到电台来曝光，自己到新媒体、自媒体上面去曝光一下啊，看他管不管。好，我们也再来回复一下朋友们的这个留言啊。正好我身边朋友啊碰到，就是节假日的时候呢出去，他说那个后视镜啊，那个玻璃破了，但是整个后视镜的那个控制单元没有坏，然后去外面问说要换总成，就想问一下能不能单独换那块玻璃。
1: 可以
0: 的是吧，
1: 可以和单独换玻璃，
0: 就肯定要换，搞一些线路上的这个东西。
1: 对对，在自己在网上去买一块过来，到黄师傅啊或者到张师傅李师傅都可以给你换的。
0: 好的，来我们继续再看一下还有什么朋友的留言哈。但是大家有任何就是在汽车维修保养碰到的这个难题啊，也是可以来赶紧拨打咱们的电话0791-883-3001和0791-883-0022都在为您开通。然后不方便打进电话的朋友呢也很简单，你直接把问题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江西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啊。这位叫做 MQF 的朋友问，他的车呢是开了5万公里，是那个吉利的星越 L， 说现在就是深深踩油门，转速在2000转左右的时候，感觉车子会抖得挺厉害的，然后还有急刹车跟车快刹停的时候也会一抖一抖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呢？21年的车子开了5万公里，
1: 看我那个这个抖动啊，抖动的时候，深踩油门抖动的时候，某个缸看看有没有故障嘛，缺火，
0: 嗯，
1: 或者是有失火的现象，还有一个，那5万公里我们不要去怀疑油泵嘛，油泵一般当然可以怀疑它，但也不要怀疑它，还有一个我们的火花塞、点火线圈，这是这个东西。
0: 就油泵的概率不高，但是可能某个缸缺火的概率会高一点点。
1: 对，
0: 火花塞、点火线圈
1: 高，对对对。
0: 那它刹车急刹车和车快刹停的时候一抖一抖是一样的？
1: 那个这两个抖，其实我刚才这两个是两回事，快刹停的抖动可能是我们底盘的问题或者其他问题。
0: 嗯，
1: 刹车抖这个时候油门已经丢掉了，你的你
0: 的右脚
1: 踏在刹车踏板上，它走怠速了。
0: 是的，
1: 走怠速它在抖动的话，它的动力已经没有，不管是自动的还是手动的，就是动力已经不到了，只能抖动是，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0: 那就跟他前面那个深踩油门的那个抖不一样，
1: 可能不是两回事。对对对，
0: 哦，
1: 因为我发动机我就是拿着两个缸，我把油门一丢，
0: 嗯，
1: 你抖它已经走怠速了，你这个时候它抖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0: 嗯，所以这个得去看看什么刹车系统的问题，
1: 刹车系统或者轮胎呀，啊，还有
0: 轮胎
1: 钢圈呐，啊，这些，
0: 嗯，轮胎钢圈不平什么
1: 的。但5万公里底盘可能没什么问题。
0: 嗯，就主要看刹车系统嘛，刹车片、刹车盘、轮胎，
1: 对对对对，
0: 嗯，
1: 这个方面多一点。对，
0: 好，两个地方啊，你都得去看一下。一个是我们刚刚黄师傅前面说到的这个发动机啊，看检查一下是不是某个缸缺火，火花塞、点火线圈要看一看啊，然后刹车系统、轮胎这个地方要去检查一下。好，那时间关系，今天的这个修车问题咱们就暂时先回复到这儿了。非常感谢黄庆黄师傅，黄师傅再见。
1: 菲菲再见。
2: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悸动。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目前在省会南昌城区内大部分的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 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

行踪。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做兼职吧。
1: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0: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2: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1: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3: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2: 1054缤纷车世界，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啦，我是菲菲。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和大家进入到的就是今天的车友话说，来说一款也叫做 M7 的这个车型啊。M7 很多人下意识的可能会觉得说是，鸿蒙智行旗下那个问界的 M7 啊，但是其实就是以 M 命名，然后用数字来定车系名字的这个车，现在其实真的不少哈。我们今天来说到的是吉利银河的 M7。之前呢就是这个车展不是在热闹的进行嘛，有不少的车企呢也是让新车赶在这个节点上面上市新车来换来一定的这个热度。而就在五一假期的前夕，4月28号，吉利银河 M7 的远航家就正式的上市了。它一共推了4款配置，然后售价官方指导价原来是119800到147800嘛，但是现在就是这些新能源车都有一个上市就限量折扣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它的那个上市限时指导价格是109800到137800，比本身的指导价格又便宜了10000块钱。我们今天就主要来看一看啊，吉利银河 M7 它这四款配置到底哪个性价比更高，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推荐一下。我们首先来看哈，就是这一次的吉利银河 M7 一共四个配置，包括了225公里的远航版、225公里的领航版、225公里的探索加版和225公里的新建版。相比于预售期间呢，也增加了一款配置，整个定价大幅的降低了。但是有几款这个车型的配置是做了调整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先从它那个最入门的车型，远航家的225公里远航版来看。上市指导价本来是119800，但是限时指导价便宜了10000，就是109800的这个价格。它作为全系最入门的这个车型，其实你拉下配置单看一下，它并不显得寒酸。首先呢，你从名字就能听得出来，都是225公里，这个续航高低配就其实没有什么差别的啊，统一的一个动力，然后都是1.5升的发动机组成的混动系统，都采用的是单电机的布局，前轮驱动啊，10到15万这个价位区间，可能更在乎的就是这个经济实用性。啊，零百加速时间也不慢啊，7.7秒。然后配的是一个29.8度的神盾金砖磷酸铁锂电池 ，CLTC 纯电续航是225公里。这一套动力其实不管是低配还是高配都是一样的，然后综合续航能力加上燃油的话呢，就是1700多公里了，而且支持快充30到80只要15分钟，低配也是这样，低配。

含前麦弗逊后多连杆，还有限时赠送的什么阻尼自适应的可变悬架，动力更强，充电更快啊，续航适中啊，这款车型比较大的一个看点就是在这儿，入门呢就可以享受到这些东西啊。那除了这个动力全系一样呢，安全性方面车辆也都是采用到了统一的标准，安全性方面是没有一点含糊，标配了六个气囊，同时还有540度的全景影像。新车呢，像这个停车也会更加方便，它有一个新手泊车的一个功能。其他的配置啊，像有这个全景的天窗、自动大灯、雨刮、自动空调、后排出风口、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256色氛围灯，还有前排的双层隔音玻璃，这些日常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功能，提升舒适性的功能，入门就有了。我觉得这点还是值得肯定的。然后屏幕，10.2英寸的仪表，14.6英寸的 2K 的中控屏，还有 Flyme Auto 的车机。语音控制啊，手机互联啊，都不缺。然后座椅的话是主驾6项电动调节，副驾是手动的4项调节。然后影音方面呢，也是比较基础的6个扬声器啊，就这块看上去确实挺低配的。一句话总结，低配的那个车型，它就是109,800，三大件加安全加一些基础舒适性的配置，基本上是全拉满。你家用代步的话呢，其实是完全够用的，没有明显的短板，这是对于低配车型来说。但你再加10,000块钱的这个预算啊，不到10,000啊，不到10,000，大概就是8,000块钱的预算，就可以升级到这个远航家的225公里领航版。它的限时指导价格是117,800，比刚刚的109,800啊，就是贵了8,000块钱。但是你仔细对比配置呢，你可以发现这8,000其实花的非常值。首先轮圈，它是由低配的18英寸换到了19英寸的，看上去呢也更有运动感。然后辅助驾驶啊，关键是这一块升级到了 L2 级别，功能呢也从原来的定速巡航变成了全速的自适应巡航。对于现在就是大家喜欢智驾功能的话，有这个东西肯定会更好一些嘛。然后还有车道偏离预警、主动刹车、并线辅助等等。你经常要跑高速或者是经常开车在路上的朋友啊，有这个配置它会对于我们日常驾驶来说轻松很多。然后舒适性配置的话呢，像电动的尾门、前排的50瓦的无线快充、16扬声器的 Flyme Auto 的这个音响，我觉得这个升级对于整个车内的视听感受来说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总结下来就是你多花这8,000块钱，智驾能从定速巡航升级到 L2 级别，然后在一些音响方面又能又有升级，还多了手机的无线充电的功能，是吧？这个其实是真的算上了一台阶，这8,000花的还是挺值的。那还有啊，另外的这两个配置，我们待会儿会在3刻钟的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梳理。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蝙蝠是很多家庭小遥箱里的常驻嘉宾，而在如今的社交平台分享当中，而有人却说蝙蝠能够去除脚汗脚臭，是真的吗？脚汗多、脚臭、脚气虽然都发生在脚上，但还真的不是能用碘伏一站式解决的。先来看脚汗，脚汗源自于足部小汗腺的分泌，分泌量的多少会受到激素、温度、情绪等因素的影响。碘伏的作用仅为杀菌，并不用于汗腺，因此无法调节或抑制汗腺的分泌，因此碘伏是无法治疗脚汗多的。再聊聊脚臭的问题，需要澄清的是，足部汗液本身没有明显异味，汗液当中含有微量的有机营养成分，再叠加足部皮脂腺分泌的脂质、皮肤脱落的少量角质蛋白，这些成分被皮肤表面的细菌、真菌分解之后，产生脂肪酸、氨等物质，造成脚部产生异味。碘伏能够广谱杀灭足部表面的细菌，一定程度上减少异味的发生，但是要从根源上治疗脚臭，还是要选择适当的药物。最后来说说脚气，脚气学名足癣，是一种皮肤癣菌，感染足部皮肤引发的真菌病。碘伏的有效成分是络合肽游离碘，无法穿透足部增厚的角质层，仅能在皮肤表层发挥氧化杀菌的作用。而且它对于真菌的杀灭属于无差别消杀，无法替代抗真菌药物的特异性抗真菌作用。总结一下，家庭当中可以将碘伏作为脚臭临时应急、脚癣破损期防感染的辅助手段，但是想要改善脚汗、根治脚臭脚气，还需要针对病因。

0: 适当的药物，并坚持保持足部干燥透气的基础护理，这才是根源解决问题的关键呀。
1: 他说，
2: 以钢铁之躯铸造精致身影，以各种油液串联动感基因，以高新科技打造安全堡垒，以缤纷世界赋予驾驶激情。车的世界，精致世界，就在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缤纷车世界。
3: 我这可是有无框车门的，
4: 我的智能驾驶水平可是遥遥领先，你知道怎么驾驭吗？
5: 热门车型全面解析，数据说话，麻辣点评，就在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
6: 好，继续我们的缤纷车世界，车有话说，来跟大家聊到的是吉利银河的 M7 这款车型。刚刚呢给大家说了，就是入门低配的这两个配置哈，其实说实话次低配的这个我觉得会更值，比低配的贵了8000块钱，但是换来的这个支架呀，换了这个音响变多，无线充电，我觉得这些都是目前用车来说比较实用的东西。当然你再往上一些这个预算，再贵10000块钱，来到了现实指导价格127800的225公里探索加版本。看这贵的10000块钱换来了什么哈？首先呢，这其实这个版本我觉得算是全系性价比最高的，它比于上一档又迎来了三大升级 ，L2 级别的辅助驾驶，升级到了带有高速 NOA 的千里浩瀚 H3 的那个驾驶辅助，像什么高速的自动超车呀、上下匝道、自动变道、记忆泊车，这些全部都有。对于高速出行的朋友来讲，我觉得这个会更加实用一点点。而且高速的 NOA 它还是限时免费送你5年去用的，5年说实话对于很多开这种新能源车的朋友来讲，也会觉得差不多已经到了一个换车周期了，够用啊。然后车内的升级呢，包括像屏幕，变成了 15.4英寸的 2.5K 的大屏。比低配的那个显示屏的显示效果也会更好，然后里面还搭载了龙鹰一号的车机芯片，以及车辆还有 25.6 英寸的 AR HUD 抬头显示。然后舒适性方面呢，像前排座椅的加热跟通风全部都有了，这个对于南方朋友来讲，夏天有通风真的会感觉解放很多。同时还有提供到这个感应后备箱跟辅助驾驶灯，就是小蓝灯嘛，这个五一假期我经常刷到那种视频，就是好羡慕人家就亮着这个小蓝灯啊，自己手上开的 BBA 都不香了。所以就是对于智驾有需求的这个朋友来讲哈，去升级买到这个配置我觉得其实也非常的值。你毕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车型你要升级智驾包，那也动辄可不是不止10000块钱的差价啊，2-3万都有可能的。所以说这一台探索加版本，我觉得其实在吉利银河的 M7 当中呢，是我觉得全系最为推荐的，在现在一个盛行智驾的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啊。当然最后还有一个顶配车型了，就是这个远航家的225公里新建版，上市的现实指导价格是137800，比探索家又再贵了10000块钱，但整体的升级就处于是什么一个锦上添花的状态。首先外观方面，19英寸轮圈再升级到了20寸的，颜值确实更高。然后呢，车里还升级了前排座椅的按摩加驾驶位的记忆功能。长途可能会更放松，但是我个人觉得这倒是可有可无，是吧？然后娱乐功能性方面呢，车辆就是音响变得更多了，用到了23个扬声器，前面都是16扬声器嘛，但是它这个23呢确实是这个视听感受进一步的提升。然后细节上面还有这个内后视镜的自动防眩目，这个属于不差钱的大满配了啊。选装方面，这个车辆主要是针对车身颜色跟车内一些舒适性的配置提供了选装，但是不管是双色的车身还是内饰的这个麂皮套装，都是只有达到了探索加或顶配才能去选装的啊，低配它就是没有这些选装的资格了。所以整体来讲哈，我个人觉得如果说是想买吉利银河 M7 这款车型的，你去选择中间那两个配置啊，一个呢是这个225公里的领航版，就是可能你对于智驾要求没有那么高的，就选择它，因为它的这个车内音响什么的会比低配的那个质感更好一些。但如果说你想要智驾，那就直接去上那个探索加版本，127800现实指导价格那一款，综合的性价比在全系来说也是最高一些的。好，那么说完了这个车型啊，接下来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下今天为大家带来的一个礼盒套装超值。因为呢可能很多朋友在 选择这个护肤品的时候哈，就会觉得很纠结，哎，我到底选择什么样的这个护肤品更适合我呢？你如果搞不清自己的肤质，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皮肤年龄的状态更适合用什么，你就去买一个东西，它绝对是能够哎觉得让你觉得好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小棕瓶真的是属于不挑性别、不挑肤质，而且不太挑年龄的一个东西，它是能够帮助我们的皮肤去抗氧化和补水的。而且你哪怕是想要送人，想要送妈妈是吧，母亲节不是马上到了吗，还有马上到的那个520的表白日，那这个礼盒都是特别适合去送人的。它里面是包含了雅诗兰黛的小棕瓶50毫升比较大一瓶的，然后还有15毫升的中样有4个，加到一起的话就是我看看哈，30、30、60100多毫升的送的东西都有100多毫升，所以说这个就加起来一起哈，有100多毫升，比你买一个大瓶的还要划算。然后其他的呢，还会有一个这个兰蔻粉水400毫升的2个加到一起，以及有一个这个99块钱的草本出色的内衣。草本出色内衣，大家如果网上刷的冲浪比较多的，应该这一两年对这个品牌绝对是不陌生，是吧？它穿上身的就是特别的轻薄，而且就是夏天嘛，大家现在都是喜欢那种什么纸片人穿搭，就要显得哎整个人更加的消瘦，更加的纸片人的这个感觉。那么这一款就是超级合适，而且它是那个超薄蚕丝系列的。你知道蚕丝吗？大家就是夏天的衣服，你要挑一个好材质的，都会去看那个桑蚕丝。所以你看我们这一套的这个套组是吧，从内到外都给你补得齐齐的。这套礼盒去送妈妈，妈妈肯定也是特别的开心。粉水就不用多说了，每次一上这个活动呢，也很容易被大家抢空的。高浓度的这个玻尿酸的成分，让我们的皮肤呢也可以告别干燥和敏感。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小棕瓶啊，这三样东西加到一起，今天的这个价格是非常的给力哈，大家可以赶紧在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秒杀就可以来下单到我们今天的这一套产品了。然后这三样东西的话呢，你也可以就是单独的去买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棕瓶的礼盒，就等于说是也有一个这个520的破价福利，你单独买这个小棕瓶的礼盒是399，买粉水的话呢是229，一共800毫升到手。然后咱们今天的这个草本出色的内衣的话呢是99块钱，原价99块钱，但是现在是买一件赠一件，99块钱您带走的是2件。它是这个超薄蚕丝系列的这个内衣。那如果说大家想要下单这三样东西啊，加到一起去送人，真的就是非常的合适。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里面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好，11点55分啊，今天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能接听大家评估的热线电话了。如果你自己有旧车子想要估价，买新车觉得有纠结的，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留言就 OK 了。以上就是今天缤纷车世界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菲菲，也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5.4， 在我们12点之后也将会开启我们今天午间的公路 BGM。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12点。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来关心一下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了解到目前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高速方面 ,S80 寻泉高速74公交安远线内安远往信丰方向发生了一起挂车货物倾斜的事故，单道缓慢通行，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其他地方晴天转多云，风向全省偏南，风力全省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32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18度。今后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3: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好，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在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四月环比价格上涨的大宗商品有38种，其中对二甲苯甲醇和聚乙丙烯涨幅居前，较上月环比分别上涨22.4%、14.5%和11.8%。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式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布克沙。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施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昨天公布，根据预先估计数字，今年第一季度香港本地生产总值较去年同期实质上升5.9%，较上一季的4%增长加快，并录得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特区政府表示，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相对坚挺的营商及消费气氛预期也会支持本地需求。好，以上呢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呢将会开启我们的午间的特别陪伴啊，我们的公路 BGM。 当然大家呢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啊，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我们台的这个庆元老师啊，最近是又跑新闻又盯工地，走路都带风。那庆元老师呢是成为了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的一个这个品质监督官和创意装饰啊，正式的来进行了一个合作，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也就是说啊，谁家要装修，庆元老师随时可能带着话筒和工具冲过去检查。而且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么为什么要征集媒体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呢？这次合作啊，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媒体样板房还有什么优势呢？88206322 88206322报名就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媒体会全程对你家保驾护航，庆元老师亲自监督，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大家听出来没有？我们广电和创意很重视这一批的样板房，有这么多人出马给你做监工。那这个媒体样板房的名额告诉大家了，只有49户可以享受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元。而且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也是需要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32288206322，大家快点打电话，8820632288206322，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们的独家福利哦。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12:10，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公路 BGM 啊。其实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周末马上就要到母亲节了。那其实不管是这个自己孩子的母亲，还是我们自己的母亲，都是需要去关心的。很多女生呢穿内衣就会遇到一个烦恼，夏天不太透气，不管是妈妈还是我们自己，其实夏天女生比男生多穿一层，其实就是需要更多的呵护的。草本出色这个牌子，大家经常刷短视频，应该经常能看到过啊。他们家的这个内衣呢，很多的明星都在种草。那今天为大家带来是他们家刚刚上新更加舒适的超薄蚕丝系列，里面添加了铂金蚕丝，是有非遗的一个宋锦金线的纹工艺啊，绝对是让大家感受到内衣的新纪元。大家想想把这个蚕丝的工艺植入到内衣里是有多么的丝滑和舒服。原价一件99，现在呢爱听商城春日的换新特惠99，买一送一，还送内裤和袜子，等于说99到手4件套，这个价格闭眼回来试一试。而且草本出色，真的他们家也是非常有口碑的，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进入商城下单。此外呢，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马上到母亲节到520，如果你还没有准备好送什么礼物，或者怕别的礼物会输错的话，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闭眼送啊，50毫升的正装，官网990元，今天520破价宠粉到手399，还送4瓶15毫升的体验装，还有礼盒给你搭配，一共110毫升，只要399，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同样是回复秒杀，抓紧来薅羊毛。当然还有春天呢，这个换季的时候啊，皮肤很容易干燥升级。这个起皮，那么为大家带来集补水保湿二次清洁调节水油平衡为一体的兰蔻粉水啊，兰蔻粉水不管你是白天用它来直接补水唤醒皮肤，还是晚上卸妆洁面用粉水擦一遍，毛孔都干净了，后续吸收可以更好。同样是400毫升的大

装拍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有效期到2027年2月份，也是自用啊，或者是跟妈妈一起分享都是非常合适。品家里人嘛，零七的话，其实也可以当个大漏来捡啊，价格非常的香。直接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超级划算，99到手4件套的草本出色内衣，然后这个兰蔻的粉水229到手800毫升，这个价格真的不敢想，闭眼囤啊！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包括要给妈妈送母亲节礼物的。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399，有礼盒礼袋，到手110毫升，不要错过了，直接回复秒杀，回复秒杀，抓紧抢。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1: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自动挡的车出现转速高但是提速费劲的情况，是哪里出现故障了呢？出现这个问题啊，通常说明动力传递不顺畅，可能是有几个原因。第一，变速箱打滑，档位没挂实，发动机在转但是动力没有完全传到车轮上。第二，变速箱有老化或者是不足了，导致换挡不顺或者是反应迟钝。第三，就是节气门火花塞等等发动机系统脏堵或者是老化，影响到了动力输出。简单点说啊，车像在吼但是跑不快。碰到这个故障问题呢，就建议尽快去检查一下变速箱和发动机的状态，不要长时间拖着开。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档再会。
2: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3: 乘客们，列车
2: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红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5: 好，一起来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啊，上个星期呢，我们台里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庆元老师呢成为了他们的这个品质监督官啊。那创意装饰呢主动邀请我们和庆元老师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装修能够放心，质量不过关。庆元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现在呢，恰逢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享受网店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16年我们就和创意合作了10年啊，可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带来品质上新的突破。现在拨打88206322 88206322领取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16周年庆也有16周年庆的福利活动啊，周年庆期间定装修免费送16大品牌家私。16大呢是指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好多好多啊。那么想要家电的朋友也可以放心，一线品牌家电大礼包秒杀价全部拿走。除了这些呢，很多人关心的是工程质量的问题，毕竟一住就是一辈子，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接到家，而且没有增项。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那有没有人监督真的能兑现吗？这个创意装饰也是有的，除了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创意装饰江海战区总裁刘世林刘总也会下工地巡检，他可是立了 flag， 一年要跑200个工地。有问题是不是也可以直接找到刘总投诉呢？当然是可以全网可查，创意战区的总裁直达号，可以去刘总那儿看一看你家检查出了什么问题，在装修过程中遇到任何问题也可以直接找刘总包给你解决的。而且啊，刘总拿出这么多时间受理各种情况，看来势必呢是要把工程质量做到最好，而工程质量也是今年创意的工作重点。别忘了还有我们的庆元老师，庆元老师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为大家打抱不平，肯定会给各位业主一个放心的家。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不要错过啦。
6: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最近有网友在平台上分享所谓的青涩有效方法，葡萄连皮煮绿豆，再加一点醋，坚持喝，肺结节就没了，是真的吗？
1: No。
0: 比如结论，目前没有任何的证据表明葡萄带皮煮绿豆加醋能够让肺结节消失，更不可能替代随访管理与规范诊治。那么为什么用了土方子之后有人的肺结节真的消失了呢？在 CT 广泛应用之后，人群当中被发现肺结节的比例非常的高。一项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显示，接受 CT 检查的人群当中，大约27%会发现肺结节。这意味着它并不是一种罕见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相当一部分的肺结节本身就会自行消退。在一项纳入50000多名无症状人群随访达16年的研究当中，研究者分析了低剂量 CT 筛查当中发现亚实性肺结节的结局。结果显示，在接受随访的结节当中，30%一开始确实存在亚实性结节自行消退，而在随访过程中新出现的亚实性结节当中，自行消退的比例高达78.9%。因为啊，肺结节不是一个病名，而是影像学描述。同样是结节，它可能是炎症相关改变、既往感染后的斑痕、激化灶，也可能是早期肿瘤的相关病灶。所以啊，不存在一个万能的方法可以针对不同病因的肺结节。很多结节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吃了什么，而是因为它们本来就属于炎症性和逆性的影像改变，不需要你做任何事，它们本来就会自然消退。而之所以这些人恰好在结节消失之前使用了土方子，就误认为方法有效，这是一个典型的因果错位。
2: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中午一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5: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关心一下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好，关心一下天气，未来十天全省为晴雨相间天气。七号到八号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其中七号局部地区有暴雨，八号受到冷空气影响，江湖水面、平原和谷河各海拔山区偏北阵风七到八级，气温略有下降。12号到14号全省又有一次降水的天气过程，大家注意出行和天气变化。
5: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公安部消息，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公安机关从严从实从细抓好维护安全稳定各项工作，为人民群众欢度假期上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截至昨天17点，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

0: 22.7%，7.6%，1700余场大型活动安全顺利，全国道路交通总体平稳有序。近来各地陆续发布今年一季度的 GDP 数据，截至目前31省份 GDP 数据已经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连续稳居前三位，增速上15个省份跑赢或持平全国 5% 的增速线，西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位居前列。昨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安全防范工作紧急视频会议，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落实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要求。省长叶剑春强调，要牢固树立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成绩时刻归零的心态，把安全防范工作做得更细、更实、更到位，保护好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近期有消费者发现自己以前留下的差评已经无法正常显示，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背后竟然也暗藏着黑色产业链，先做后付，不成功不收费，效率高，几百条差评两天就能删完。人民乐评发文，口碑可以经营，诚信不可交易，不敢直面差评，路就会越着走越窄，只有让消费者评价的回归真实，让诚信经营成为主流，才能让每一笔消费都明明白白，每一份口碑都干干净净。好了，这样就这时段的资讯快车道，稍后的时间继续我们的1054公路 BGM，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5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点播时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告别疲惫驾驶模式，乐听此刻正在开启。

0: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1: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0: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1: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0: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1: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0: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1: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2: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关心一下目前在南昌市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辆正常，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过。
5: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我叫范明明，是个普通的上班族。那天下午，我的手机上突然收到一条短信。
2: 个税服务中心，尊敬的纳税人，根据2025年度个税汇算政策，您有一笔4980元退税尚未领取，请于收到短信一小时内及时办理，逾期视为自动放弃，点击链接即可。
1: 4980元退税，难道上次那个客服说的帮我申请多退税成功了？等我来试试。个人所得税2025，输入身份证号、手机号、退税银行账号，好了，提交成功。哎，怎么还要验证银行卡信息？为了确认信息更快到账，哦，行吧，335862，好了。怎么回事？怎么是从我的银行卡里转走了5000块，还转走了3笔？这呀，糟了糟了，链接打不开了。
3: 范先生您别急，慢慢说啊，怎么回事啊？
1: 警官，我收到了一条短信，说是我有4980块钱的退税没领，让我点击链接操作，我就按照步骤填了信息，结果卡里的钱被转走了15000块呢，他们说能帮我多退税，结果……
3: 哎，范先生，你看你点击链接下载的 APP， 是不是这个个人所得税2025啊？
1: 对对对，就是这个退税 APP。
3: 哎，这就是骗子的套路啊！其实这是一个高仿的 APP， 他们发短信链接让你下载高仿的假的 APP， 这界面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你一输入银行卡号和验证码，这钱就被转走了。
1: 我看短信上写逾期作废，一着急就点了链接，早知道就不该贪那钱呐。
3: 范先生，您不是第一个上当的，前不久有一位赵先生也收到类似的短信，点进去填了信息，损失了几千块。还有一位卢女士，她信了那个代办退税的邮件，预交了7000块钱，结果这钱没了，退税她也没办成。
1: 那我现在怎么办？我的钱还能追回来吗？
3: 您别急啊，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止付程序，争取帮您挽回损失。但是您要记住，以后任何声称专业人员帮你多退税的都是诈骗。一年一度的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年度汇算开始了，退税高峰期也让一些不法分子动了歪心思。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郑重提醒您，退税只有唯一的官方渠道，认准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其他所谓的专业版全是仿冒。凡是短信里带链接的，一律不要点。凡是索要您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验证码的，一律是诈骗。凡是声称内部操作多退税款、人工退税绿色通道的，全是诈骗。税务机关不会通过电话、短信、QQ、微信办理退税业务。如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12366税务热线咨询，或拨打96110反诈专线核实。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让忙碌的日子都有 BGM 相伴。你的午间能量站已全新上线。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陪伴你的每一段旅程。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2点。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下午的14点，来关心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来关心一下天气信息。今天下午到晚上，萍乡市和九江、宜春、吉安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出现，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今天的最高温度全省29到31度，局部地区32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19到21度，局部地区18度。七号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者是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呢，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和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八号的赣中、赣南雨停转多云，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受冷空气的影响呢，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地区偏北阵风7到8级。九号全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10到11号，赣南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赣北、赣中晴天间多云。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2: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870万人次。5月6号是铁路五一假期运输的最后一天。自从4月29号全国铁路启动五一假期的运输以来，截至5月5日，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旅客超过了1.4亿人次。5月6号凌晨，热点地区呢继续开行夜间高铁，以确保假期出行的旅客顺利返程。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36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了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了1920万，已经超过了去年五一档的总观影人次。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10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据数据显示，4月25号到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的出行距离500公里以内的长线旅游客，占比同比提升了2.5个百分点。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获悉，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的重大进展。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 105.4。
3: 正午阳光穿透车窗，音乐是最好的充电桩。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一零五四公路 BGM。

车速放缓，时光柔软，用旋律调制一杯听觉拿铁。资讯快报搭配趣味知识，让拥堵秒变私人。

0: 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凌入世界的经纬。
1: 各位旅客请注意，
0: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感谢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辆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4: 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1分钟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6: Can someone get me a latte？

下午的14:37，依旧是 FM105.4。夏天呢，我相信对于很多女生来说呢，都喜欢穿比较轻薄的衣服。但是轻薄的衣服的话呢，在选择内衣上就是一个有点头痛的事情。那要么就是不太透气，要么就是肩带勒着不舒服，甚至露出痕迹，就是让你很苦恼，对不对？现在呢，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一个草本出色内衣。相信对于这个草本出色内衣呢，我相信各位小姐妹呢，应该在不同的平台有刷到过，因为也有很多明星呢都在穿这个草本出色，所以今天为大家推荐这一款内衣了。它不仅柔软之外呢，还有重力提升，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有型。里面还增加了铂金的蚕丝，还有非遗的送锦金钱线工艺，绝对是让大家开启内衣新纪元的一款内衣了。原价是99元，然后我们现在是商城换新特惠99元，是买一件赠一件，然后再给您限时加赠内裤和袜子，也就是到手一共有4件套，非常的合适。赶紧登录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来发送秒杀进入到商城进行下单好了。除了内衣之外呢，其实在五月份呢是一个爱意满满的月份哈，因为马上会迎来母亲节和5月20号520。你的礼物如果没准备好的话呢，没有关系，不妨来听听看我们为大家推荐到的这款小礼物——雅诗兰黛小棕瓶，相信各位呢都不是很陌生的。这一次呢，为你推荐到的是雅诗兰黛小棕瓶的限定礼盒哟。对于这一款明星产品呢，大家就是在这个季节用之再合适不过了。平时官网的50毫升呢，正装就要990元，差不多小1000块了。真的是蛮滴血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呢有宠粉价，

到手只要399元，价格已经非常划算了。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我们会再送给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加上正装呢，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了399元，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同样呢，是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就能够进行抢购啦。如果你觉得小棕瓶不适合自己的话呢，不妨来试试兰蔻粉水也是可以的。同样是护肤界的大明星兰蔻粉水，而且用起来不心疼，因为它的量真的是太大了。这个季节呢，皮肤很干燥，是时候就是给自己一直都要做一个补水的工作。然后呢，用它之后呢，早上就可以为自己的肌肤唤醒一下。它的价格也非常的合适，在官网旗舰店的话呢，400毫升的兰蔻粉水正装平时要近500块，今天呢宠粉价福利来了，07的清仓简陋同款400毫升的大正装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要229元。它的购买方式呢，同样是江西交通广播登录这个微信公众号来直接回复秒杀，平手速下单。继续留在 FM105.4 来听歌曲。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赣婆大地。

0: 夕阳红，幸福画卷。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2: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3点。
4: 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3: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5: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3: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赶紧一下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更新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省会南昌晴天，气温21到31度，目前实时气温29.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40%，空气质量指数40优，感冒的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7: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从指数运行情况来看，受国内部分运行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的因素影响，4月份的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的态势。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4号全社会的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29,379.4万人次，同比增长4.2%，其中铁路客运量预计2030万人次，同比增长2.6%，公路人员流动量预计26,971万人次，同比增长4.4%，水路客运量预计162.4万人次，民航的客运量的预计是216万人次。五一假期，粤港澳短途跨境游在先热潮。据拱北边检站的数据统计，5月1号到3号，该站累计查验经拱北口岸来往珠澳两地的出入境人员超过了123万人次。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连接内地与澳门的关键门户，今年以来，拱北口岸通关客流不断攀升，成为大湾区融合发展活力迸发的生动主角。 乘坐主题航班开启迎旅新程，这个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台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到乌鲁木齐的

0: 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银旅全新体验。好了，感谢收听这一档的资讯快车道，继续锁定 FM105.4。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

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
1: 旅客，前方到站是。
0: 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目前南昌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的车流量是正常的，继续锁定 FM 105.4。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5: 回头有一路的汗水，
6: 低头有坚定的脚步，
5: 抬头有清晰的远方。
6: 愿你在时间的长河里划下你波澜的印记，
5: 愿你在时代的进步中注入自己的汗水。
6: 在路上我们守望相助，
5: 在路上我们自带光芒。
2: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下午的15:36就是 FM105.4。我相信煲汤呢，应该是现在我们的非常熟悉的一种饮食方式了。无论是在周末呀，还是节假日啊，或者是说平时，猪骨汤，我相信大家都是经常喝的。其实我以前并不经常喝这个筒子骨，但是来到南昌之后呢，成为南昌媳妇儿，我的婆婆经常为我煲这个猪骨汤。那一个好的猪骨汤，它的筒子骨的食材是非常关键的。想要煮一碗香浓鲜香的筒骨汤，真的棒骨是关键。现在为大家推荐到的是呢，快嘉鲜黑毛土猪厚棒骨，有5斤装和8斤装的，只要68.9元。那这次的源头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黄金品种，是精选黑毛土猪，血缘接近野猪，肉质呢也是自带天然的香甜，慢养300到400天，然后普通猪呢是2倍周期，拒绝速成猪，全程玉米小麦等粮食喂养，零激素零瘦肉精，像这样的品质一定会煮出一碗非常鲜香的猪骨汤了。如何购买也是非常的关键，两种方式，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微信公众号来搜索潮牌江西直接进入，第二种方式呢就是微信公众号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左下方的菜单栏，点击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入了。两个这个含量，一个是呢猪厚棒骨筒骨带5斤装的福利价是68.8元，然后猪厚棒骨带肉的8斤装呢福利价是98.8元。购买方式再来说一遍，东路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猪筒骨，或者是厚棒骨，或者是黑毛土猪，再或者是微信搜索潮派江西，依然也可以进行商城下单。好了，继续锁定 FM105.4 来听歌曲吧。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下午的15:46，依旧是 FM 105.4，我是七零。那五一的时候，可能有一些人呢，并没有出去游玩，想要选择错峰旅行。尤其对于这些叔叔阿姨辈的人来说呢，可能会选择不在人那么多的时候出去游玩。那如果说错峰旅行的话，没有想好自己目的地的话，那么不妨来跟着我们去到新疆。这个时候呢，就是它的冬寒没有退尽，夏意呢正出生，也是被称为大西洋最后的一滴眼泪的最美时节之一。这个时候呢，江交通广播也是诚邀您共赴一场月间初春江好时光的主题之旅。在这个五月呢，我们带您发现北疆那层次丰富和宁静惊艳的限定之美。而且这一次我们也是全程为您安排了专属的旅拍，像在那拉提草原呐、顶冰花破雪而出，然后在天山花海，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四季皆有的花市，应该说是非常非常的出片的一个地方。如果不想错过这次旅行的小伙伴呢，就一定要记得，就是我们这次有两个团期，5月14号和26号，你也根据自己的行程来看一下哪个日期更适合自己。价格呢也是3699元每人起。记住这个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来获取详细的行程。不想错过这次旅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哈，就是首先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疆获取更多的行程。好了，继续听歌，锁定这里 FM 105.4。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4点。
2: 在新余，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兴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余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八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1: 1054气象小秘书为你来播报天气和生活指数。今天省会南昌是晴天天气，气温21到31度，目前的实时气温29.5度，东风2级，相对湿度40%，空气质量指数40，优，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
0: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是突破136亿元，五一票房含预售是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920万，已经超过去年五一档总观影人次。来继续关注到，近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发布2025年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是企稳回暖，那核心资产稳健向好，全市场上市公司实现营收 73.01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增速较去年提高 1.9 个百分点，其中下半年的营收同比增长 2.2%， 增速较上半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继续关注到，近日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因赛车机械故障在比赛的第二圈退赛。赛后，张雪机车创始人张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表示，初步排查显示故障是源于发动机机油压力下降，具体原因有待进一步分析。再来关注到，近日5月1号起，高速不再使用 ETC， 凭车牌就可以免卡上高速的新规传言是引起了网友的热议。部分网友听信传言，甚至打算将自己汽车当中的 ETC 设备拆除。记者从多方核实，相关部门并没有出台所谓的新规。业内专家表示，这些传言是对手机加无卡便捷通行技术片面不准确的解读，涉嫌夸大宣读。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0: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索，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由东往西方向车多，阳明东路的基福苑路段西往东方向车流量较大，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下午5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

0: 很安心，
1: 投保就选人保。
2: 4001234567。
3: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啊，给大家来报告啊，咱们今天礼拜三啊，作为这个结束假期开工第一天啊，道路路面的出行情况啊，那经历了五天假期啊，大家今天也是好好收了收心啊，开始理顺一下啊，这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周工作。所以说呢，今天来看的话，估计大家呢此刻呢还在坚守岗位啊。目前来看的话，晚间的高峰啊还没有迅速的开展起来，大部分路段呢又因为好天气的影响，现在其实出行呢没有太多值得担心。当然呢，天气呢总归是要出现变化的哈，所以说这个珍惜眼下的这个眼巴前这个优良的好路况啊。目前的南山城区道路条件啊那是相当不错，和前几天啊热闹的氛围形成鲜明的反差。目前来看的话，各条路段都是很清爽的一个行驶通行啊。在此刻五点钟来看，皇家湖立交啊、东阳洪都高架甚至九州高架呢都没有出现这个通行的难度啊。几个商圈周边和有咱们的这个商业综合体景区周边网红打卡点，包括咱们的客运站点啊，总算是消停下来了啊。目前来看的话，通行是不成问题啊。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士宾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提醒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的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的距离是长达456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91米，上饶市320国道由东往西方向用的距离长达205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3: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4: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是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济南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大雨转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出汗多会流失钾和电解质，容易乏力、心慌，还有腿软，可以适当的去吃一点补钾的食物。 比方说像香蕉、还有橙子、土豆、菠菜、豆制品。江西省人民医院的内分泌科主任

0: 实就提醒大家了，不要自己去乱补电解质饮料，尤其是患有肾病、高血压还有糖尿病的朋友，饮食补充最安全，不舒服就及时就医。
1: 准点传达资讯脉动，让你和世界新锐互联。1054整点播报。
0: 此时此刻，重点关注。近日，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武汉轨道交通12号线一期工程是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穿越长江、沙湖，途经武汉市的青山区、武昌区、洪山区、汉阳区四个行政区，将便利沿线居民的出行。据了解，武汉12号线全长59.9公里，是亚洲最长的地铁环线，也是一条串联武汉三镇、覆盖7个中心城区的黄金纽带。在福建福州，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现场体验区在五一期间向公众持续开放，超6000项技术、产品以及落地项目集中亮相。记者在现场发现，从场景切入，不少领域的数字帮手正在加快上岗，迎宾、跳舞还有写书法。福州本土企业带来的全场景机器人活跃在各个展区。近日，国家“十四五”规划重点能源项目，浙江松阳抽水蓄能电站两条深度达673米的竖井实现全线贯通，刷新我国抽水蓄能领域最深竖井工程记录。近日，随着一辆高速综合检测列车从西安东站缓缓驶出，一路向北开往高陵站，标志着西安高铁正线是顺利接入到西安东站。同时，西安东站与西安北站之间也迎来首趟高速综合检测列车，这标志着西安北站和西安东站两大枢纽线路互联互通，两座核心高铁站实现握手。西安铁路枢纽南北向客运通道建设取得关键突破。最后来关注到，近日2026年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是在西安继续进行。在男子单人自由自选比赛中，中国选手郭牧野以263.2338分是收获金牌，这也是郭牧野继男子单人技术自选银牌之后，在本站赛事斩获的个人第二枚奖牌。好，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资讯快车道。
2: 清晨7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3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3: 褪去一天的繁忙，
4: 切换生活的频道，
5: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3: 我是雷鸣，
4: 我是思琪，
3: 路况抢先报，
4: 热梗追着聊，
3: 给你最新鲜的、
4: 最畅快的
3: 资讯快报，
4: 情绪出口，
5: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下午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6: 哎，我是七零。
0: 哎呀，不知不觉这个假期又过完了，
6: 一眨眼的时间就结束了。
0: 是，我想说这个假期呢，其实很多人可能都出去玩了。
6: 嗯哼，
0: 我就想知道有多少朋友呢，他可能就是在网购。
6: 网购现在已经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了，不一定非得说是假期，你平时任何一个时间都可以选择网购。
0: 是，你在休息，那但是

0: 人家送货的人家并没有在休息哈，
1: 嗯，
0: 是也为了让货物能够最快的到达你的手中。其实朋友们啊，但是大家就是说这个网购啊比较的方便，而且很多人觉得很划算，对吧？
1: 嗯，
0: 但是我就想问一下，谁没有栽过跟头？今天我们就想聊一下，朋友们啊，
1: 嗯，
0: 就是你网购踩过最大的雷是什么？比方说啊，是那个买家秀卖家秀判若两物呢，还是说这个实物劣质到离谱啊，或者说是这个商家耍赖不售后等等等等哈，就是朋友们可以来分享一下你的奇葩踩雷经历。当然路面上通行情况呢，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来分享。
1: 我觉得现在网购最大的一个就是实物和它展示的不符合。
0: 嗯，不符合。
1: 对啊，尤其是现在女装，你不觉得吗？
0: 嗯，
1: 只有三种尺码，童装，
0: 嗯，
1: 巨人款和帐篷款。
0: 后来我就发现啊，其实这个网购呢，就是有没有朋友有这种经历哈，
1: 嗯，
0: 就是要买一些需要大小的，例如说这个衣服，
1: 嗯，
0: 袜子、鞋子之类的，
1: 嗯，
0: 然后你就会问他，你说你们这个是标准码呢，还是偏大的，还偏小的呢？
1: 嗯，
0: 他怎么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发过来跟你想象的又不太一样。
1: 对，我觉得商家的东西呢，就是给你一个造梦想象空
0: 间。对对对对对。
1: 等到你收到的时候，就是崩溃的时刻。
0: 嗯，就是有没有朋友，就是大家一开始哈会在网上就是买这种需要明显的尺寸变化的这些东西，
1: 嗯，
0: 后来呢就开始买那种不需要选尺寸的了，只要可以。反正我只要觉得这个东西质量没有问题，我不存在说大小来换，
1: 嗯哼，
0: 对不对？后来就已经变成这样了啊。
1: 但是现在基本上大家都会看一下有没有运费险，
0: 嗯，
1: 如果没有运费险或者退货保的话呢，绝对不会下单。
0: 是，朋友们来记得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我先给大家说一个真实的事儿，还蛮有意思的，就是曾经啊，
1: 嗯，
0: 哎呀，也不是咱们这儿，也不是咱们这儿，就是曾经呢，就是有一个地方，就是他跟台里面主持人合作，你知道吗？他说我给你们拍一道，拍一套那个艺术宣传照，
1: 嗯，
0: 他说特别好看，
1: 嗯，
0: 就是免费的，人家也不要你的钱，
1: 嗯，
0: 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你们主持人嘛，
1: 宣传一下，
0: 对对对，他觉得只要你们拍的好，帮我们宣传一下就可以了，
1: 嗯，
0: 大家觉得还不错，行，
1: 是，
0: 后来他就拍，拍完了以后，说实话，人家主持人觉得天哪，这个照片都用不了，都用不了，然后别人就不服啊，就觉得你这。哎，就是一开始说好了，就是来帮我做宣传，
1: 嗯，
0: 我帮你免费拍，怎么你们后来又不发了呢？就别人就觉得就不服气啊，就我们这个劳动成果就浪费了。
1: 嗯，
0: 后来忍不住了，就有一个主持人就站出来了，行，我发，好吧，我发。
1: 嗯，
0: 然后那个人就啪啪啪，几张照片一发，一段文字一展现，结果好多人留言，你知道吗？
1: 嗯，
0: 哇，这谁？怎么这么？这是你吗？天哪，这怎么感觉没你好看呢？哇哇，全是这样的留言，全是这样的留言。后来他们就自己联系那个主持人。删了吧，要不删了吧。后来主持人，我不删，我留着。你我不发，你非要我发，发了我现在发了，我不删。后面发了，我们给你拍过一套，怎么样？
1: 是不是美颜过度啊，还是怎样？
0: 不是，就是不知道他是 P 图 P 的失真了呢，还是属于那种就是他不会抓角度。就是你说有的人他怎么可以完美的抓到你最丑的角度？
1: 现在很多人都是那一种就是很夸张的做动态的，然后从动态的视频当中截取一个照片出来，
0: 嗯，
1: 然后变成那个图片的，好多现在抓拍都是这种动态图片。
0: 不知道啊，你看这种就是人家还不是在网上找的，人家都能碰到这么大个坑。当然，
1: 嗯，
0: 幸好还是没花钱的，要花钱这坑更深。好，朋友们，欢迎大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然哈，就是并不是说大家会经常碰到这种事儿哈，
1: 嗯，
0: 只要说你碰到过啊，或者说你听到过，然后比较有意思的这种，当时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分享哈。
1: 嗯
0: 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一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我们接着聊。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马路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黄蒙找华宏，宏蒙事情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

0: 家来继续报告路况。那咱们啊，这个南昌的城区早晚高峰啊，这几天也是见过了繁华，见过了各种的大场面啊。五一城区啊，那这个出行车流啊，那是相当的有规模、有水平啊。这个估计啊，这个反倒来到现在啊，开始正常上班结束假期了哈、啊。这个路上啊，这个咱们晚高峰啊，还倒想歇会儿。现在的晚间高峰出行表现呢，相较就比较轻松。东一环、西一环呢，现在还没什么压力。过江桥梁呢，也比早间情况要好很多啊。这个大家呢，也开始适应节奏，出行路况车流呢都不算太集中。一江两岸的快速路，包括咱们红谷滩老城区的关键的节点都检查了一遍，目前都还没有这个堵情出现啊。所以说此刻的通行路况依然无忧啊，天气呢依然还不错，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啊，大家呢正常通行，保持充分的这个注意力。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之行首选华宏。
1: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西南向东北用路距离长达466米，赣州市迎宾东大道由东往西方向用路距离长达282米，上饶市320国道由东往西方向用路距离长达265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2: 那么今天节目呢，咱们聊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说这个网购啊，大家呢谁在网购的时候踩过的一个最大的雷是什么，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1: 对，那网购有风险，下单需谨慎。那既然网购让你看不清的话呢，不妨来实体店看一看。如果想订装修的小伙伴呢，那你要仔细听好了。我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已经正式成为战略的合作伙伴了，而且还是合作了很多很多年这一种。这一次呢，清源老师也去当着这个品质的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的质量，所以想要装修的小伙伴呢，现在可以放心了。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也是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来征集这个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订装修呢就立省40000块，这个绝对没有雷也没有坑，各位可以放心的去下单。
2: 是的，
1: 这次合作呢，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的行业做出一个表率，通过我们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啊、品质好的样板房，然后给大家做一个标杆。如果想要抢占这个样板房的小伙伴呢，要记清楚这个电话号码 88206222 88206322， 报名呢就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块。但是这个样板房呢只有49户才能够享受到这种补贴，立省40000元。你想啊，就是名额有限，所以一定要先到先得去打这个电话。记住创意装饰电话呢，就是88206322。
2: 是的，好朋友们，那这里呢也有几款好物要给大家说到啊。那首先咱们来说一下这个内衣。其实说到啊，草本出色家的这个内衣啊，那大家都知道呢，就是穿的那是特别舒服啊，而且呢是非常的有型。你看这原价一件99块钱的，那现在呢给大家这个优惠哈，是买一件赠一件，而且呢还会给您限时的去加赠内裤和袜子，也就是到手一共是4件套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那么要购买内衣的朋友呢，可以考虑一下。那同时呢，我们也知道这个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啊，它也是非常好的。你看这马上啊，不管是这个母亲节啊，还是说520啊，不知道大家礼物有没有准备好了。其实送上这样的礼物还是不错的啊。今天咱们也是宠粉啊，你看以前这个到手多少钱，正装到手的话是要990块钱啊，那是还是50毫升的，现在咱们到手只要399块钱，而且下单有惊喜啊，我们还会送给您4瓶15毫升的体验装啊。你看正装加体验装呢一共就有110毫升，相当于花399块钱就带走比2瓶正装还要多的量啊。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这个兰蔻粉水啊，朋友们啊，你看现在这个天气啊，这外面啊不仅风大，而且紫外线强，这个皮肤的水分流失也是特别快，这个时候呢啊，咱们这个兰蔻粉水就能派上大用场了。今天也是咱们的一个宠粉福利哈，你看同款的400毫升的大正装是买一得二，一共是800毫升，只需要229块钱，朋友过了这个村就觉得没这个店了啊。刚才给大家说到的这几款好物啊，不管是兰蔻粉水，还是草本出色内衣，还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回复秒杀啊，记得是回复秒杀两个字，拼手速来下单吧。好，朋友们，那来看看今天朋友们的留言啊，大家都有没有一些网购上的经历呢？我们来看一看呢。
1: 我是觉得现在网购真的跟大型

0: 我懂了，就是看起来价格比较优惠，买了多件东西，但其实多件东西和他的想象都不一样，所以最后就是不想要。本以为是有点便宜可捡，但其实亏大发了。
1: 嗯，所以有的时候像那种购物节啊，或者是什么。

0: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做生意手头紧，农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4: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5: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继续的了解啊，现在晚间高峰的发展趋势。到半点啊，咱们的晚间高峰出行车流呢陆续铺开啊，这个皇家护立交还有洪都高架桥、北京路上空啊，那现在呢也都基本要开始营业了啊。当然呢，今天的路况啊，这个有一说一啊，质量还是相当不错啊，也是经历了五一假期啊，大家啊这个五湖四海四处游玩啊，这个那也是到处经历排队。那这个咱们的回到南昌啊，温暖的港湾啊，这咱们还是要稍微的给大家啊这个疗愈一下啊，现在的这个晚高峰路况特别治愈啊，现在通行没有太大问题啊，大家放学啊还有下班啊出行的都很轻松能够搞定啊，路况呢也非常不错啊，目前来看的话啊，整个城区的通行节奏还是一个轻松的氛围，看起来啊估计高峰的真正出现要推迟到6点左右啊，大家呢备好充分耐心。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来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4: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请大家要注意了。目前九江市的九连北路由东北向西南用的距离是长达382米，赣州市319国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720米，上饶市的旭日中大道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长达391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6: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7: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2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2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嗨，我是七零。
2: 好，朋友们呢都知道哈，咱们台里呢跟创意装饰啊是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这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创意装饰呢也是主动邀请我们跟清源老师监督啊，为了让大家能够放心装修。那现在呢正好是他们入干16周年庆，这个定装修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元。我们跟创意装饰啊不知不觉合作了有10年。这次呢相信呢一定会给大家在品质上带来全新的突破。现在就赶紧拨打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1000元补贴吧。对了，这个周年庆呢，周年庆期间定装修的话是免费赠送16大品牌家私的啊，像这个沙发呀、茶几啊、电视柜呀、还有餐桌啊、床啊、床头柜啊等等等等。除了这些呢，大家最担心的其实还是一个工程质量问题。放心，这个水电隐蔽工程质保10年，用的材料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达到家，而且还没有增项哈。好，朋友们，那如果说想要定装修的话呢，就赶紧啊，这个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个电话是88206222 88206222。
1: 帮各位省钱，何止是装修啊，出行也为各位想到了呢。比如说出去玩，很多人呢选择的是错峰出行，五一的时候不出去玩没有关系啊，那我们选择跟我们出去玩也是一样的。5月14号和5月26号两个团期，我们一起去到新疆这个地方。那如果你向往一个能够同时拥有雪山冰湖和出行草原的春天，那就在2026年和我们一起共赴北疆，一起月见初春，共度江好时光。这不仅是一趟旅行，更是一场沉浸式的春日盛宴。我们会搭乘头等的这个陆地头等舱，然后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还有赛里木湖啊，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呢，我们会为您安排专业的旅拍，定格非常漂亮的瞬间。团期刚才已经说过有2期，一个是5月14号，马上就快到了，还有一个是26号，每人起呢是3699元起。你要记住这个电话号码，拨打热线18070219478 18070219478。如果记不住的话没有关系，或者是关注我们的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北疆也可以获取更多详细的行程。
2: 好，朋友们啊，这不知不觉这饭点呢、很多朋友都觉得饿了。现在想想这小时候啊，是不是经常会有这种回忆啊，就妈妈买来的这个铜骨煮汤啊，配什么莲藕啊、大胡萝卜啊、炖玉米啊，还有海带、冬瓜、莲子啊，感觉啊没有这铜骨完全就镇不住场子。那其实呢，想要吃到这种东西啊，怎么说呢，就很多朋友这个嘴又稍微的挑一点啊。你看，如果说你买的不好，这味道呢可能就不行。那有的特别好的呢，可能这价格又比较贵。那其实啊，我们现在也是给大家特别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啊，价格实惠的啊，这个黑毛土猪后腿棒骨啊，这营养可以说满分啊，口味是一绝，慢养300到400天啊。这快家鲜黑毛土猪后棒骨5斤装还有8斤装啊，只需要68.9元起。你看，相助一碗浓香鲜美的铜骨汤啊，这一根好棒骨绝对是关键。朋友们想要的话就不要错过这样一波福利了啊，我们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具体的价格啊。猪后棒骨铜骨带肉5斤装啊，福利价是68.8元。猪后棒骨铜骨带肉8斤装呢，这个福利价是98.8元。想要的朋友呢赶紧登录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猪铜骨或者后棒骨或者黑毛土猪，或者微信去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啦。好，来继续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啊。今天咱们聊的就是说网购的朋友啊，有没有在网购的时候踩到过什么坑啊？比较奇葩的事件呢，或者说你印象当中比较深的呢，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我觉得网购最玄学的东西就是图片仅供参考。
2: 图片仅供参考。
1: 是啊，它下面都会跟这样一句啊，就好像说这一句话之后，我不能已经写了嘛，图片仅供参考。
2: 那你要说到这个的时候，别说网购了，其实以前很多食品就有，你记得吗？就比方说类似于什么什么面，然后你看那个包装，哇，就是在那个平面的面上面那么大的几块牛肉，结果后来发现你泡啊泡啊泡啊泡的那个
1: 只有蔬菜包，
2: 你能夹到一点点那个小肉块都不容易了。后来你一看，图片仅供参考，
1: 是
2: 啊，确实是这个样子啊。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钟的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干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5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

0: 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1: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目前情况到底是怎样的呢？大家特别关注哈，我们请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2: 啊，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道路路面出行啊。现在的晚间高峰啊，逼近六点啊，出行的开始，至少放学的这个任务时间线到了啊，所以说这主线任务的这还是必须得完成啊。这家长的车辆呢也是开始陆续向各个学校门口有汇聚啊，这个不论是咱们这个靠近到像这个三经路啊，这爱豫章路啊，还包括像这个湖滨东路以及像上海北路啊，这些路段开始有了这个增加的这个车流啊。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南山城区的地面路段还是比较平和，它目前车流还没有太迅猛的一个上涨。当然环线一圈高架，黄家湖立交到长乐胡同拐新建，还有九州高架桥、桃花南路衔接到豫章台古建筑，以及像洪都高架北京路上宫，这些点位逐一呢还是都出现了一个车多的这个情况啊，需要大家呢稍微的小心注意一下。如果大家了解更多的路面出行情况啊，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1: 好，再来继续关注道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九江市前进东路由东南向西北用的距离是长达575米，赣州市319国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802米，上饶市发展大道由西往东方向用的距离长达365米，提醒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一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4: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2: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2: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3: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4: 我是清灵。
3: 好，今天咱们探讨一个话题，就是说大家网购啊，有没有踩过一些什么坑啊，或者说遇到过最大的雷是什么，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4: 基本上我都说了，你是没有踩过坑吗？
3: 你说我吗？
4: 啊，
3: 这可能源自于就是我这个人要求比较低。我跟你说，对我来讲，如果我觉得网上踩坑的，就踩了个好大的坑。
4: 嗯哼。
3: 就一般来讲，就是别人收到的觉得这个质量有些问题的哈，我觉得这都不是事儿。
4: 你觉得你不会因为说这个衣服上有一个什么瑕疵，你不会去退吗？或者找商家再商议一下，补贴我个什么钱之类的，不会这样吗？
3: 啊，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我基本上首先第一我不太买衣服，因为我在网上如果买衣服的话，基本上大小没有一次合身的。
4: 你都去实体店线下吗？
3: 后来就退了几次之后，后来我就再也不在网上买衣服了。
4: 就说明你之前退了几次都是踩了坑呗。
3: 啊，对。其实也没有了。我当时是这样的，就是我拿来一件衣服啊，然后我一看，哎呀，这衣服看着还不错，然后一穿，哎，怎么回事？大了，哎呀，退好麻烦，算了。然后看看，这个兄弟跟我关系还不错，来送你件衣服，拿去吧。
4: 哇，你好大方、哦！
3: 然后再买一件，就是又小了一点。哎呀，小了，我看看有没有哪个个子小一点的兄弟。哎，这个，来送你件衣服，拿去。好，第三次就不买了。
4: 和你做朋友好快乐耶！
3: 也就这俩啊，没了。
4: 哦，第三次就是已经
3: 后来就不买了，我就再也不买衣服了。我跟你说，真的，就是你不遇到这种事儿，就是可能我比较嫌麻烦。我还记得有一次是这样的啊。当时可能类似于一个小柜子这样的东西，它也很小，就是可能放到桌上用的那种小柜子，我一拿过来上面有点划痕，或者有点那个什么蹭掉了漆，说实话我也不知道他们是产品有点问题呢，还是说就这样
4: 在你组装的过程当中自己蹭到了
3: 之类的吧。然后一开始我本来把它放在书房里的，后来我一看，哎，这都有点瑕疵，算了，后来我就直接把它放到厨房里去了，但是也不影响使用，但是后来这一类东西我就也不买了。也就是说，反正我每次呢，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你说我要求低吧，其实也还好；你说我要求高吧，好像我也给不了他第二次机会，但是我也不会因为这个去说就跟他讨论呢，或者又是退又是换，我觉得很麻烦。
4: 我不会耶，我一定会跟商家理论到底耶。
3: 所以你适合网购呀。
4: 甚至我之前不算是网购，但是在。那个大家不是在外面平台上会点东西吗？
3: 对，
4: 有的时候那个品不合我的心意，我都要打总台去打电话，就是给那个客服售后的那个，不是有总那个号码吗？就是理论，到时候那个商家都已经说算了，亲，这样吧，赔给你什么什么券，然后之后过两天我都是喝了几次免费的那些饮品。
3: 不错，其实就应该这样啊，咱们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
4: 对啊，
3: 你说到这个，咱别说网购啊，就有一次那个点外卖，那次我印象特别深刻，你知道吗？因为总共点的就不多，可能也就是个15串东西，结果他少了你3串。你说如果我点的多一点也就罢了，15串就少了个3串，
4: 很明
3: 显啊，12串，对呀，这太明显了呀。
4: 是啊。
3: 后来我就觉得不对呀，我说这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后来我就一联系，我就发现，在大概半年前，还是他们家，也出现过这种，少串的这种情况。后来我就发现，哦，他们家是这样的，不行，这次我必须得这个声了，我得跟他说，我说你们家我点了多少串，是不是少了串呢？人家立马就是，哦，不好意思，你少了啥，我给你补。后来我想，这态度蛮好，但不对呀，他这种毫无质疑的这种感觉，我感觉他就经常少人家家串，我的感觉啊。所以后来呢，就是我再买类似的东西，我就不去他们家，然后别人家我来特意数了一下，啊，真的不太少，真的。后来我，哎呀，给他们个机会吧，我也不想爆出他们是谁。但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可能不去在意这些事儿啊，然后你可能不计较，但是可能就给了别人，就是这种
4: 形成这样的习惯。
3: 没错，形成这种坏习惯，就坑了更多的客户。
4: 但是也有可能是这家实在太火爆了，导致他自己真的没有这个记性，然后没记住。
3: 你这么说，
4: 也有这种可能。
3: 你这么说完，我会觉得你给这家店入股了。
4: 你都没有报姓名，
3: 还是要诚信。
4: 对，
3: 不过说真的，诚信这个问题啊，就是小的时候啊，我家那边当时有一家店，
4: 嗯，
3: 我觉得那家店的，就是后来他关门了哈，
4: 嗯，
3: 我觉得真的是啪啪打了大家的脸，你知道为什么吗？就那个时候，我家那附近有很多卖串的，
4: 怎么就是串呢？
3: 可能我对串印象比较深吧。可能就是有的是烤串，有的是什么。他那家当时搞了那种叫类似于串串香的那种。
4: 啊。
3: 周围我们周围其实没吃过这种东西。他就说白了就是完全是靠数签子的嘛。
4: 对对对对
3: 对。
4: 对
3: 吧？多少签子多少钱。他们这大气在哪儿呢？让你自己数。你自己觉得多少你自己数，反正我不跟你重新数啊，你自己数完了，
4: 嗯，
3: 就过来。当时我们觉得哇，这老板大气，起码他对大家都非常信任啊，对不对？好嘛，结果可能开了几个月吧，然后突然一下就关了就。
4: 嗯。
3: 后来我就听别人讨论，就我说哎，这么好的一个店，味道又好，人家对大家又信任，怎么就关了呢？后来大家一聊，你懂的，就是有好多人太过分了。你说你明明吃
4: 了
3: 那么多签子，结果你就给别人那么几只，你说你就消费这么多，人家老板还不去付数，你说你好意思吗？就多遇了几个这样的人，弄得后来别人就气不过了，你知道，别人就算了，我不搞这个了。嗯，
4: 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就是有段时间不是非常流行那种无店主的那种自助式的商店吗？
3: 啊，对对对对对。
4: 然后自己扫码，然后根据你的下单之后，自己去那个店里拿东西吗？
3: 没错没错，这种店是不是后来也不多了？
4: 但之前我看出来爆出来的新闻，好像大家都蛮自觉，都是按照自己的付款去拿东西。但后来我就没有看到其他的后续，我没有看到其他的后续。但是最开始爆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很有信誉，还有那个。那什么，
3: 我就知道这个店当时出来的时候啊，感觉就是一切都好，风平浪静啊。但是后来这样的店为什么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呢？我就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儿了。后来我在想，难道是人家卖的东西大家不太喜欢？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包括有一些商超，它有一些那个就是无人结账的那种
4: 自主过程，
3: 对，自助结账的那种，就是有机器，你自己在那输，自己在那输，在那扫。你有没有发现，一开始是没有人在那看管的，后来有了，再过了一段时间就变成了好几个人在那看管了。
4: 但是你如果不过那个秤的话，不扫完那个码，不付完那个钱，你拿出去的时候是过不去的啊，那个通道你出不去啊，因为他没有扫那个码，相当于没有出库，你没有付钱的话怎么能出了那个通道呢？
3: 那你说的好，

0: 但就是它有的商超它有这个功能，有的商超它没有这个。
1: 是吗？但是我基本上去的几个商超好像都是需要自己付完费才能出去的耶。
0: 下次我要跟你去一下那几个比较高级的。朋友们，其实说真的，有的时候它这个公道自在人心啊。我们如果说一味的去靠别人来监督的话，
1: 嗯，
0: 那早晚有一天你以为的贪小便宜最终会给你带来大事儿了。
1: 对对对对。
0: 好，马上进入到的是18点的整点宣传，稍后回来我们再聊。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傍晚6点。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5: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6: 1010888，
7: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8: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9: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4: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呢，我们请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0: 雷米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路况啊。来到这个时间啊，那提醒大家，东南西北啊，这个整个环线啊，目前来看的话，其实6点钟的出行路况表现还是相当克制的啊。就是今天的一个月亮好天气啊，那咱们同时呢啊，这个5天长假啊，也要稍微回回血啊，让咱们开车的朋友啊稍微放宽一下心情啊。今天的晚间高峰的手下留情，此刻来看的话，只有西环还有南一环的前湖大道段稍有紧张啊。这个前湖大道去往到学府大道下长安桥的方向，这一段路呢有卡壳啊。这个从长安大学桥面下桥的引桥就看得出有不太对劲。那么沿西环的话，皇家湖立交这里有一段堵情，但其他的环线高架整体的通行效率呢都还挺高。南一环九洲高架豫章台呢都还有正常通行的空间。另外呢，江边的通行路段，赣江大道沿线摩天轮周边啊，包括广场附近啊，八一大道啊，这些通行路段逐一给大家检查，行车状态都很良好。青藏湖隧道、高新大道，包括北京东路关键的主干道啊，有一说一啊，目前的路况呢也都还行。所以此刻检查来看的话啊，大家几个下班啊、放学几个主线任务啊，现在看起来应该是没什么难度啊，轻松能够搞定。当然，对于长距离通勤的朋友啊，这个对面对西环和前湖大道南一环这一段路的考验呢，还是要啊这个保持放宽心啊，这个注意耐心来通过啊。这边车速的话还是这个比较低的。如果大家了解更多路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之星首选华虹。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江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24米，赣州市319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25米，上饶市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6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1: 崇德佑民，大医精诚，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雷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很多人一提到运动呢，就是今天走了10000多步啊，天天坚持跑步，却忽略了一项严重低估的叫防病王牌运动——抗阻运动。南昌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康复医学科主任医师就介绍说了，靠墙静蹲、提重、臀桥，还有推墙俯卧撑，用矿泉水瓶做推举，这些动作在家就能完成，不用去健身房。即便是每周只练个1到2次，每次2到3个动作，也可以明显的改善肌肉力量和身体功能，特别适合初学者和忙碌的上班族。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嗨，我是七流。
2: 好，来给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
3: 嗯，
2: 你看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跟创意装饰是正式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
3: 是的，
2: 这清源老师啊都被派去当这个品质监督官啊，专门盯着装修质量的。为了这次合作啊，这大家也是特别的庆祝一下啊。所以咱们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呢，也是面向全省来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块钱。朋友们，这次合作呢，也就是咱们作为媒体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啊，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个标杆啊。这个电话记住了啊，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如果被选中的话呢，那媒体会全程对你家进行保驾护航，清源老师来亲自监督啊。好，朋友们，当然这个名额倒是不多，只有49户啊，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这也是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的话，是需要很多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咱们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快拨打88206222，88206222吧。
3: 嗯，先到先得的不只是装修，其实我觉得成团旅行这个也要抓紧时间。
2: 是的，
3: 因为我们去北疆的这个行程，5月14号的团期呢，今天都5月6号了，也快要出发成团了，对不对？所以不想错过我们这次一起去北疆旅行的小伙伴呢，一定要记得，就是有两种报名方式。第一种呢，就是拨打热线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是来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疆获取更多的详细行程。为什么说这个名额已经不是很多呢？因为它的价格是非常划算的，每人起呢是3699元，去到地方的行程也是安排的非常好，无论是它的吃的、住的、行的都很好。这次旅行当中呢，还有专门的贴心的旅拍为你定格美丽的瞬间。有的时候可能你觉得让团友给你拍照或者让你的小伙伴拍照没有那么漂亮，没有关系啊，我们有全程的专业的旅拍为你定格美丽的瞬间。像在新疆呢，像这一次就是冬天还没完全过去，然后春夏交替呢也是刚刚开始，所以这个季节呢也是北疆非常漂亮的一个季节，像赛里木湖啊，还有雪山啊、花海呀、都可以体验到。尤其在那拉提草原上，也可以让你享受一下高空下午茶，无论是他的吃的、行的还是住的，都为你贴心安排的好好的。所以一定要记得报名方式18070219478，或者是关注江西交通广播以及潮台969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北疆来进行报名。
2: 好，朋友们啊，咱们再来关注到呢，刚才给大家说到这个好骨头哈，味道特别好。为什么呢？这好汤源自于好骨头。这种特别鲜甜的风味啊，它不是一般的这个铜骨能够煮出来的啊。这一打听才知道啊，这是快加鲜的铜骨啊，它是来自于这个黑毛土猪。这黑毛猪啊，我们都知道它的这个腿比较的粗壮，而且很精实，切出来的这个片呢啊，就像是滚着白蕾丝边的红丝绒，带着美丽的大理石纹路。你看它的这个肌肉里边啊，这随便它一练就啊，就是凝脂细肉啊，所以吃起来呢是那种特别的柔嫩可口的，充满了肉的

香味，所以朋友们，像这样的这种黑毛猪啊，只有他们的筒骨，真的，最后做成的这个筒骨汤啊，才是我们真正觉得要的那种美味。好，朋友们，那如果现在想要的话呢，这个机会也是很难得的啊，关键是咱们性价比给大家拉满了。你看这个猪后棒骨啊，筒骨带肉五斤装啊，福利价是68.8块，还有这个猪后棒骨的这个筒骨带肉8斤装，福利价是98.8块。感兴趣朋友呢，就赶紧登录到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关键字"猪筒骨"或者"后棒骨"或者"黑毛土猪"，或者微信搜索"潮牌江西"，就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了。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2: 好，听众朋友，那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连线小雷给大家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3: 雷鸣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没问题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目前的城区道路出行。就现在六点往后啊，城区的出行路况流量呢都还比较轻松淡定啊。那现在来看的话，晚间高峰啊应该是不准备跟咱们啊过多纠缠，路出行路况呢还是比较平稳的。就现在来看的话，车多点位可能要多关注一下长安大桥啊，这边到前湖大道也是之前给大家提醒的一个关键通道啊。现在去往到前湖互通、前湖大学城的方向，由东向西下长安桥之后，往学府大道、往这个江西科技师范大学的方向来走，那可能是有一段滞留缓行。同时呢，西环啊也是北向南方向，紧紧贴近红谷滩这一侧的这个附近路段，红五十二亭啊、愚园路互通啊、皇家湖立交啊这一段路呢，保持车多，不过车流量呢已经有了下降的一个趋势。所以晚间高峰呢，应该啊这个担心的程度不需要太高，红谷滩和老城区一侧出行路段呢都开始保持清爽了啊，所以现在的路况流量也在下降，学校周边已经放工啊，下班啊大家呢今天应该是比较顺利到家。如果大家发觉到路面上有任何出行细节或者任何交通建议，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2: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长江大道由北往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64米，甘州市319国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534米，上饶市滨江西路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456米，提醒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0: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Hello， 我是七零。
0: 好，今天咱们探讨的一个话题呢，说到的就是大家网购有没有踩过坑啊？那有没有什么这个经历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让大家避免踩雷的呢？
1: 我觉得我在网上除了买穿的衣服哈，就是现在的服装可能设计的稍微让人觉得看不懂，还有就是买植物和绿植也是容易踩坑的一件事，因为你在看那个商家分享自己种出来绿植的时候，郁郁葱葱，
0: 太漂亮
1: 了，那个图片爆盆儿。我之前有一段时间非常沉迷种花，然后我买了很多。土也买了，盆儿也买了，工具我都买了。完了之后，我就买了很多的花的种子嘛。结果爆出来的不是那种花，是草。后来我觉得说，可能是我种
0: 植的，你觉得可能是你的这个技术问题。
1: 对，然后我就买半成品。半成品不是有一些直接是带着苗、带着土，
0: 对，
1: 寄过来的吗？好家伙，出来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感觉是我种植的技术真的很差吗？就是。为什么我爆出来的根本就不是花爆盆儿，就是草爆盆儿呢？
0: 你就永远和想的不一样。
1: 对啊，后来我觉得问题不在我，绝对是商家，他的种子有问题。
0: 啊，你要这么理解的话，我觉得也是有道理的啊。
1: 我怎么可能在我自己身上找问题？肯定是商家的问题。
0: 啊，可以啊，人家商家说你是哪个，你是哪个用户，以后我不卖给你的，可不可以？
1: 唯一种出来最好就是一个爬藤的，我不知道是那个爬藤的种子特别容易爬还是怎样，反正我种出来所有植物里面，就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爬藤植物，
0: 是，
1: 但是它爬的真的很好。搞得我楼上邻居都下来说，你们不要再爬了好吗，都已经爬

0: 到我家哪儿来了？
1: 你太能爬了这个啊！
0: 是，
1: 你看我们看到这个群里面这个马路放大镜他发来的一个这个视频哈，
0: 嗯，
1: 啊，就是如果这个视频是搞笑的，但我就不太像搞笑的，它更加像是一个比较真实的事情，
0: 嗯，
1: 它相当于一开始哈，就我们看这个视频的前面，就这个人家里感觉有个那种大露台似的，
0: 哎，
1: 对吧？看着特别好哈，那么大的一个露台，紧接着他就在外面可能是放烟花还放爆竹那种，一个很大的冲天炮的那种放在那儿，
0: 不安全示范，
1: 对。紧接着呢就是他关门进去了，结果那个就被风给吹倒了，紧接着就对着他们墙壁冲得过去。
0: 嗯，
1: 按理说这么冲过去，我们当时的一个感觉就是哎呀这个墙壁要被弄得很脏很黑了，
0: 对，
1: 没想到直接把墙壁给打穿了，
0: 打穿出来的材料结果是泡沫，
1: 对，我们才发现它根本不是我们看得过去像这种水泥墙的样子。
0: 我觉得这已经不是坑了，这是质量问题。
1: 天哪，其实按理说像这种的

0: 给掀下去了。
1: 嗯，
0: 太吓人了这一幕。
1: 但有人说好像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看同一个新闻啊、
0: 嗯、
1: 但有人说其实有的时候家里面也不要私自改自己的那个承重的东西。
0: 哦，如果有人这样改了，那肯定它会影响到质量。
1: 阳台上的一些东西可能人家开发商是设计好的，它有一定的承重力、
0: 嗯、
1: 但是你为了让自己的设计更加的美观，可能改变了它的一些构造、
0: 嗯、
1: 导致可能在一些遇到极恶劣的天气的时候就导致它没有那么的安全。
0: 是，你说到这个呢，就是我想起前段时间某小区，
1: 嗯，
0: 就是大家不是都在装修吗？装修没事儿，结果有一个人他突发奇想，他家就不是有那个飘窗啊，
1: 嗯，
0: 他愣是要就把飘窗给拆了，把飘窗给拆了，就是为了让房间更大，你知道吗？
1: 哦，
0: 但问题是飘窗它的这个材质跟你房间的材质都不是一种材质啊，它这是有安全隐患的，结果就直接弄得整栋楼、
1: 嗯、漏水。
0: 他们说不仅仅是影响到美观，影响到承重各方面的。
1: 哦，
0: 弄到后来就是连城管都跑到小区，跑到他们家，
1: 嗯、
0: 后来就是。带来的麻烦是什么呢？就是带来的麻烦就是他们家现在他们整个小区谁家要装修都先通过城管来给你看一道。你知道吗？真是，就是关键是大家当时有点蒙圈的是什么、
1: 嗯、
0: 这个人买的本来就是那种超大的户型，
1: 嗯，
0: 那么大的户型你还要把飘窗那么一点面积，
1: 嗯，
0: 来扩房间的面积，
1: 嗯，
0: 就是他的这个思维别人就没想明白，你知道吗？
1: 你再买别墅啊，何必再买这大平层呢？
0: 万一别墅还有飘窗呢？那人家飘窗说，我就是我招谁惹谁了？这也是给大家提醒一下，这种东西它不能去随便去改、
1: 嗯、对对对对
0: 对，一定要提醒哈。我们来看到那个群里面的有些朋友发来的蛮有意思的，你看这个朋友发的，他说在那个直播间宣传他去买什么呢？买那种户外的折叠躺椅
1: 啊，
0: 这个东西挺好的吧？
1: 对啊，
0: 按照那个宣传说的是可以午休，
1: 嗯，
0: 承重是200斤，
1: 嗯
0: 啊，然后图片是什么呢？是那种特别宽大的那种折叠躺椅，满怀期待的买回来，结果一打开箱子发现，嗯，怎么变成了两个迷你的塑料小马扎？他说勉强能够做个娃，找商家理论还被敷衍，人家说这是简约低配版的躺椅，坐着的原理是一样的。这个、
1: 但是你跟你的文字完全描述不对呀，你都说躺了，你这是坐耶。
0: 哎，那你说到这个我想起来了，就是有一些商家你知道吗，去买东西啊、
1: 嗯、
0: 那以前他说我们这买一送一，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很好理解吧？
1: 对呀、啊。
0: 结果你是买那个东西他给你送一袋子
1: 啊、
0: 嗯、他说是啊，买一送一啊，你买了这个我才给你送个袋子，不然我们这袋子还卖钱呢。
1: 哎，我觉得有些商家好喜欢玩这种文字游戏，那很讨厌。
0: 就是你这让我想起了很多的那种商家，他不是打折吗？
1: 嗯，
0: 他打折都是什么多少折，一个起字儿，那个起啊，那简直就是迷你到，你要是不认真，你还以为没有那个字儿，你知道吧？就天天玩这种，这没意思，太没意思了啊！
1: 所以有的时候真的，那个商家应该把关键的一些信息不要隐藏那么小。
0: 对，
1: 如果眼神真的不好的人，很容易忽略。
0: 是，而且我就觉得这些商家说白了，即便是被你骗到了一两单吧，
1: 嗯、
0: 你最后失去的，你就不会再有回头客了。
1: 你的良心不会痛吗？
0: 对吧？真的是，我听的都痛了。好朋友，马上进入到的是半点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2: 桥是时光的渡口，文昌桥的青石细数着从舟楫到车流的年轮，路是城市的叙事，漫步文昌大道，一边是古戏台的余韵，一边是天际线的摩登，轨道是流动的诗行，抚州站的列车将武夷山的云雾与赣府平原的晨昏写入同一张时刻表。穿越抚州，我们是您如影随形的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五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4: 1010888，
5: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6: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0: 好，听众朋友，那目前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是怎样的？让我们联系。

0: 小雷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小雷你好。
1: 啊，雷明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华宏汽车给大家来继续关心啊。现在路面上车流出行，就现在给大家观察啊，咱们城区的过江桥梁、沿江通道、一江两岸出行表现，老城区、红谷探片区啊，那经历了今天的晚间高峰，可能是大家这个五一假期以来啊，这可能最畅通的一回啊，这个大家要是这个五一假期走南闯北啊，那还是回到南昌啊，这个道路最美啊。那个晚间高峰的话，没有给大家太多考验啊，好好休整一下。现在来看的话，东一环、北一环呢，其实都没太多考验了啊。主要的主力车运车流呢，集中在前湖互通、长乐互通啊、南四小路交接路口、红谷滩这一侧，还有前湖大道啊这边南一环啊，靠近到这边的学府大道的这个匝道位置啊，也就靠近到前湖大学城附近，其他的路段很难再找到多余堵点啊，包括现在咱们的老城区通行路段，包括红谷滩的核心的写字楼啊这边的下面区域啊，以及像赣江大道啊、青山湖隧道啊、北京路啊、广场附近八一大道啊、阳明路啊，现在关键主干道有一个算一个啊，通行表现都很乖巧啊。今天天气也很良好，当然呢，过两天啊，可能天气又有稍微的变化，大家还是希望各位呢能够好好维持路况表现。如果大家发觉更多道路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视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0: 好，听众朋友，咱们再来继续关注到路面上的其他通行情况。目前九江市105国道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是长达1076米，赣州市赣深大道由东往西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39米，上饶市的鄱渝公路由南往北方向拥堵距离长达356米，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2: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1: 下班新动力。
0: 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快乐现在到，
1: 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好，朋友们，咱们台里跟创意装饰是形成了战略合作伙伴的哈。这个都市现场的清源老师呢，也是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这创意装饰啊，主动邀请我们跟清源老师啊来监督，为的就是让大家可以放心装修啊。现在是恰逢他们入干16周年庆啊，这个定装修呢，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万块钱。我们跟创意装饰啊合作了有10年的时间，这一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给大家在品质上带来全新的突破。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88206222 88206222来领取广电家装10000元补贴吧。对了，这个周年庆呢，定装修还会免费送给大家16大品牌家私，像这个沙发呀、茶几啊、电视柜啊、餐桌啊、床头柜啊、桌椅啊等等等等啊，还有很多。除了这些呢，大家最担心的还是一个工程质量问题哈。放心，这水电隐蔽工程是质保10年，用的材料也都是一线大牌，从工厂直接到家啊，而且呢还没有增项。这个周年庆定装修享受到的是广电10000元的补贴，立省4万块钱啊！再把电话说到一下，88206222 88206222。来继续看到朋友们啊，咱们今天呢聊到的就是一个网购啊，你有没有遇到过什么坑啊？网购的时候呢，大家遇到最大的踩雷是什么雷呢？
3: 其实最大的雷无非就是商家的产品图和你实际收到的效果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2: 好，我们继续来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哈。有位朋友说，这个叫什么？他是买那个叫空气净化器，其实现在这个东西比较流行哈。你看这个朋友说，他是冲着什么除甲醛净化空气的啊，他买了一个这个网红净化器，怎么说呢？静音高颜值，主打的是这个。
3: 对啊。
2: 然后他用了半个月，发现

0: 哎，感觉好像没什么效果啊，他特别好奇，就拆开了这个外壳，结果发现里头没有滤芯，没有风机，就是两块电路板和两个小灯泡，纯粹就是靠那灯光营造了一个工作氛围感，
1: 还不如买绿植了呢。
0: 真的是，你还别说，这朋友还蛮懂哎，你还知道把它拆开，你拆开你还看得明白，我估计我拆开我都没看明白。
1: 关键是，
0: 嗯，
1: 有些东西它还真的能信网红款，因为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不再就是随意下单网红款
0: 了。对对对对对，其实你说到这个，我想起以前有一个哈，就是我不知道你知道吗？以前有那种就是酒里面不是会泡东西吗？
1: 药酒，
0: 有的酒里边就泡了条蛇那种，你知道吗？
1: 嗯，
0: 泡了条蛇，然后呢，当时那梗就是这样的。天天喝这个泡的那个蛇酒啊，你知道吧，里面就盘了条蛇，别人看着都会很吓人，他天天喝的特别得劲儿，特别得劲儿，
1: 嗯，
0: 让他喝啊，直到有一次就是他们家孩子就好想玩那个蛇，你知道吗，就真的就是趁到他不注意啊，愣是弄啊弄弄啊弄，把那蛇给他捞出来了。
1: 塑料玩具吧，
0: 你咋知道呢？
1: 我猜的呀。
0: 真的，后来想，哦天哪，听着他喝啥呀、啊、喝啥呀、啊、你知道，后来我就发现这心理作用还挺重要的。
1: 对呀、啊，他相信他是真的，他就是真的，
0: 嗯、没错，
1: 自欺欺人的、就是。
0: 那你要说，我以前还看过另外一个，你知道吗？他那个泡酒呢，泡的倒是真的，
1: 嗯，
0: 就是他泡了很久，发现那蛇还能在里边游来游去，就不知道是为啥了。
1: 啊！
0: 天哪，
1: 这蛇的肺活量挺好了吧、
0: 嗯？后来我们就怀疑这里面是酒吗？都不知道是不是酒，你知道吗？这是怎么做到的？还是这蛇的酒量太好了？你。
1: 去到那个会吃东西的那个地界上就变成生腌了。
0: 那我跟你说朋友们，真的很多东西真的是你要是没有遇到啊，你真的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东西，你知道吧、
1: 嗯、
0: 有的就是很多真实的事儿，他说的跟段子是一模一样的。好，再来看看这个朋友的啊，他是干嘛呢？网购婚纱、
1: 哦、
0: 啊，网上买婚纱，这个看图是那种特别高级的那种重工蕾丝、
1: 哎、
0: 啊，显瘦遮肉，
1: 嗯，
0: 你看这些词多么吸引女孩子啊！
1: 对
0: 啊，价格还
1: 很实惠、啊
0: 还不便宜哦、
1: 啊，
0: 价格还不便宜哦。到货的瞬间傻眼了，首先说这个面料吧，薄到透光，
1: 嗯、
0: 这个蕾丝呢是那种硬邦邦的塑料的材质，然后再不说这个什么线头满天飞，
1: 哦、
0: 上身哇，这个廉价感直接拉满，根本就没有办法穿去婚礼，关键退货啊、这个运费还自己承担。
1: 因为婚纱如果是那种带裙撑的蓬蓬裙的话、
0: 嗯、
1: 那真的很重很大耶，如果寄回去的话不少钱呢。
0: 嗯，对对对对对对，太不容易了，因为它有些东西它是这样的包装过来的、
1: 嗯、
0: 就是人家的那种这么弄那么弄的那个包装可以涉及到你的没有问题，但是你要退你装都不知道怎么装。
1: 对，
0: 对，
1: 我觉得当代人就是在买物品的时候呢，就是你、
0: 嗯
1: 买快递的时候拆是一种快乐，但是拆完之后就是一种崩溃。买到合适的你会很开心、
0: 嗯、
1: 买到不合心的你就真的很崩溃耶。
0: 你知道吗，就是我有一个朋友哈，他当时他那个时候、
1: 嗯、
0: 他是买了一个水壶，就类似于那种瓷器水壶，当时好像对方还是说那种就是如果你不满意你可以退过来我们承担邮费、
1: 嗯、
0: 啊，那个时代那还蛮久以前啊，结果后来发现呢他不太喜欢花色，不太喜欢，跟他想的不太一样，结果他就退、
1: 嗯、
0: 结果对方忍说你退回来我给你承担邮费、
1: 嗯、
0: 没有一个人愿意退，就是他自己到处找那个快递公司没有人给他退。
1: 为什么？
0: 就是他别人给他运过来的时候的那种包装你知道吗，就是怎么都是磕不烂的那种包装、
1: 嗯、
0: 然后等他自己退他根本包不了那种样子，
1: 运输过程会有磕碰的风险。
0: 对，就是人家快递公司都不能给你承担这个，就是怎么都有可能给你磕了碰了，太有可能了。后来算了算了，自己留着吧，自己留着吧。
1: 就是还好，只是花色上不是很满意。
0: 对，就是人家可以跟你退回来，但是问题是你能包成人家那种怎么磕都磕不烂的那种包装吗？你做不到啊。
1: 对啊，
0: 没有那个技术和材质呀。
1: 嗯哼。
0: 好，朋友们，马上进入到的是三刻中毒宣传，稍后回来咱们接着聊。

0: 褪去一天的繁忙， no, no.
1: 切换生活的频道，
0: 欢迎锁定 FM105.4 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1: 我是思琪，
0: 路况抢先报，
1: 热梗追着聊，
0: 给你最新鲜的、
1: 最畅快的
0: 资讯快报，
1: 情绪出口，
0: 烦恼全甩掉，
1: 快乐现在到，下班新动力，堵车不堵心。
2: 欢迎回来，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现在您收听到的是下班新动力，我是雷鸣。
3: Hello， 我是清流。
2: 好，来看到朋友们的留言，平淡人生留言说，南昌的丰河大道北往南方向，快到会展路红绿灯处啊，这个右边第二车道有车抛锚。好，提醒大家路过这里的话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能够。

0: 绕过的话，咱们就绕过同行。
1: 嗯哼。
0: 好，来继续看到这位来继续看到其他朋友的留言吧。嗯，
1: 聊着聊着就聊岔皮了，
0: 这
1: 是聊到别的频道去了。
0: 不是，这聊着聊着，我怎么发现就是大家聊的这个话题有点像是，有点像是我们几天前抛出的一个话题呢？
1: 就比如说看什么剧之类的。
0: 对，
1: 是是，
0: 就感觉大家那几天一直都没有看群，突然一看，哎，还这个可以聊，结果你放到今天咱们有时差是吧？好，来看到这个群里的一大口说好的无理由退货，结果还有邮费，是你觉得这也是一个坑啊？这倒没错。
1: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有的时候在我们买自己的国内的一些店家还好，但如果你是跨境的，它很多的上面都是写不退不换的，所以跨境物品的时候，尤其是那种人肉背回的时候，一定要自己就是下好单，就是自己想好了再去下单，不然的话你买完之后你又退不了，其实也蛮糟心的。所以有的时候我现在也不怎么去买那种人肉背回的那种代购了。
0: 是的，好的，你看群里面哈，你说到这种东西啊，就有的时候他懂与不懂很重要啊。一个朋友他花了10000多块钱啊，他买了一个什么什么珍珠项链
1: 啊，
0: 某牌的珍珠项链。当时那个商家呢是说保真，还自带证书。收到之后呢，其实他也不懂，他找一个懂行的一看，就根本就不是，而且是比那个便宜很多的一种珍珠。然后他就找那个商家去对质，然后对方就跟他强行狡辩说：“哦，不好意思，发错款式了。但是发的这款比你拍的那个还要贵，你真是赚到了。”
1: 他是不是以为他没有去问专业人士，是不是？
0: 真是的。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大家买东西真的还是要懂为先。你如果不懂的话，那你真的就叫一个任别人忽悠。
1: 我觉得其实买东西和卖东西真的是双向奔赴，如果你没有诚信的话，作为商家，其实我觉得你也做不起来，也不会做大做强。
0: 对，
1: 所以有的时候也不是说故意买家是找茬或者怎么样。如果真的是称心如意的话，谁会折腾那一下啊？你知道现在人有多懒吗？
0: 没错，因为
1: 我要是找一个快递来给我寄东西，我还要找时间，还要家里有人，要么就是我自己去快递点寄付。
0: 对对对 对，
1: 你知道也浪费我很多的时间成本，还有人力啊，还有精力。
0: 没错，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是很故意要找茬说要退。如果你真的是卖的东西是很趁我的心，我也不会去找你的茬，对不对？
0: 是，大家就是千万不要就是忽略了这个口碑宣传的重要性啊！只有一个人在这买的满意，他才会去跟更多的朋友说。
1: 但是我们作为买家呢，也要做人有点那个就是诚信，就千万不要说是那种自己穿了一下子之后呢，然后故意人为整个瑕疵给店家说这是有问题的，再寄回去，我觉得这样也不对。
0: 朋友们，接下来这个坑哈，你们听一下，这个估计遇到的人不多，但真有人遇到了。
1: 什么？
0: 这个朋友遇到是什么呢？同一家店铺，同一个链接下单，朋友收到的就真的是填满了鸭绒的羽绒服，厚实保暖，自己收到的却是一个版型一样，但是呢摸起来就感觉不太对，
1: 以次充好的那种。
0: 后来他把它一拆开，里面居然全部都是什么睡眠丝啊，化纤填充物啊，就是对，就是两个看外表看起来是一样的，同一家店买的。
1: 他人下菜碟，是不是？是不是这人级别不够高，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也不是什么什么 level 级别的那种买家，我就随便给你卖一个好了。
0: 哎，
1: 这种吗？
0: 听你说到这儿哈，咱们都不是说网购哈，
1: 嗯，
0: 就是很多朋友经常说的，在同一家单位，在同一个食堂买的是同一个套餐，为什么前面那个人打扮，人家就是给的一勺还有多，都接近两勺了，我走过去就变成一勺，他还抖了抖了，就剩个半勺。
1: 卡颜值了吗？
0: 为啥？关键上次是这样的，就一个小姑娘她这样去打，然后别人滴了滴了，后来她都忍不住了，就觉得太少了，她就说，她说阿姨我怎么就这么少啊？那阿姨说，哎呀小姑娘，我这不是一看你吗，女孩子都爱漂亮，估计要减肥，我本能的就给你打少了。
1: 谢谢阿姨啊，你都替我想这么多了。
0: 真是的，人家小姑娘差点就说了，我喜欢打多，然后再打包一半带回家可以吗？好，朋友们，那今天的下班新动力就陪大家聊到这儿吧。我是雷鸣。
1: 我是七零。
0: 那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喽。
1: 拜拜。
0: 拜拜。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1: 连接两岸的是沅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

0: 连接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目前南昌市九州高架的豫章台路段东西双向车多，洪都大道的洛阳路由西往东方向车多，还有洪城路的桃花路由西往东方向车多，请大家注意行车安全。再来关注到其他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九江市的鲁西大道由西往东方向拥堵距离长达801米，赣州市的赣南高架路由西南向东北拥堵距离是长达801米，还有上饶市各主要交通干道是正常的。
1: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3: 来关注到全省天气。今天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部地区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关注到各地的具体天气情况。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济南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来关注到天气变化。经常头痛的朋友，这个季节更加容易发作，这气温变化、吹风、睡眠质量差都是诱因，少直接吹冷风空调，出门要戴帽子，少吃巧克力奶酪还有刺激性食物，不喝酒。江西省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提醒大家了，规律作息，疼得厉害别硬扛，及时就医排查原因，不要乱吃止痛药。

好，听众朋友，在这里呢，有几款好物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首先说到的就是这个草本出色内衣啊。其实说到这个呢，很多朋友都知道啊，不仅有型，而且非常的舒服啊。今天给大家说到的就是他们刚刚上新的这个超薄蚕丝系列哈。你看原价一件是99块钱啊，现在咱们这个优惠力度很大，是买一件送一件，而且还会呢，限时去给大家去加赠内裤和袜子，到手啊一共是4件套，非常的合适啊。另外再说到一个，就是雅诗兰黛的小棕瓶礼盒，这个大家呢都知道特别的好，对不对？那平时这官网50毫升的正装就要990块钱啊，差不多小1000。今天呢咱们也是一个宠粉的福利，到手只需要399块钱，这价格优惠力度还是非常大的哈。而且呢还有惊喜，现在下单的话还会再送你4瓶15毫升的体验装，正装再加体验装，一共有110毫升，相当于是花399块钱就带走2瓶正装，还有多的量啊，朋友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兰蔻粉水，像现在这样的一个天气呢，皮肤的水分流失也是特别快啊，那所以及时补充吧。那咱们的今天的一个宠粉福利啊，同款的400毫升的大正装，这个买一得二，一共800毫升只需要229块钱，朋友们你看这价格优惠力度有多大。刚才说到的三件啊，朋友们只需要在微信公众号里边搜索江西交通广播，去回复秒杀，记住了，回复秒杀凭手速来下单吧。好，还有不少朋友问到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筒子骨哈，是的是的，我们都知道这个炖汤也是特别好，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而平时呢，大家所知道这个黑毛猪它也是比较与众不同的啊，因为呢要找到这样的也的确是不容易，好汤是源自于好骨头啊。那你看，而且呢它也是这个顺风冷链先切先发啊，所以呢也是确保了新鲜，朋友们。所以想要的话呢千万别错过了啊，之前给大家说到的，你看这个猪后棒骨啊，这个带肉5斤装的福利价是68.8块，猪后棒骨呢带肉8斤装的福利价是98.8块。登录江西交通广播，回复关键字猪筒骨或者后棒骨或者黑毛土猪，或者微信搜索潮派江西，都可以进到商城来下单。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就是这个快家鲜黑毛土猪后棒骨，想要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了。想出去玩想旅游的朋友啊，你是否向往一个同时拥有雪山湖泊和出行草原的春天呢？2026年跟我们共赴北疆吧啊。这不仅仅是一场旅行，更是一次沉浸式的春日盛宴啊。你看我们搭乘的是陆地头等舱啊，穿越独山子大峡谷的一年奇观，在赛里木湖邂逅蓝湖雪山花海交织的仙境，并且给您安排专业旅拍定格瞬间，在那拉提草原的阴影绿意当中享受高空下午茶，在天山花海的浪漫花海里面沉醉徜徉，全程入住的也是高钻级酒店，品味地道的新疆盛宴，更加有生日惊喜，温暖相随。江西交通广播的主持人会全程暖心陪伴，5月14号26号陆续启程啊，咱们用专业和用心守护您的每一程安心和欢愉。想去的话，朋友们报名电话记住了，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江西交通广播或潮台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北疆就可以了。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你知道吗？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江西高速，可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能参与抽奖，有机会成为锦鲤用户，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多重惊喜等你来。

0: 在吉安，一座桥以现代之姿勾勒赣江，吉安大桥的拉索牵引着整座城市向前的视线，一条路将信念写入城市经纬，井冈山大道的光影里流淌着不变的初心，车窗外大广高速如发光的脉络，将庐陵山水与弯曲朝生汇入同一段旅程。当你在奔赴的路上，我们始终是最敏锐的同行者。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2: 好，听众朋友，咱们来关注到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内各种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3: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键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

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秘籍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我该如何让你爱我？买一杯红丝绒的摩卡，在回家的路上喝着它，看着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8点。
2: 高度在赣州被重新定义，迎宾高架路犹如空中动脉，让城市节奏变得轻盈而流畅。赣州新世纪大桥的红色拱顶，让张江两岸的风景拥有了共同的天空。而更高处，赣州瑞金机场的跑道正将赣南的山水淋入世界的经纬。
3: 各位旅客请注意，
2: 有个声音与城市共生长，与生活同向上。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5: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7: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

大于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1: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欢迎各位收听江西交通广播。这个有句话叫做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说起这个老百姓最热爱的江西广电的主持人呢，就非庆元老师莫属了。那最近呢，庆元老师呢跨界了啊，据说当包工头了。这初听呢好像跟庆元老师的身份不太搭，听我们细细道来啊，为什么庆元老师转行当包工头了？因为咱们江西广播电视台和创意装饰正式成为了战略合作伙伴。那庆元老师呢被派去当品质监督官，专门盯着装修质量。为了庆祝这次合作呢，江西广电联合创意装饰面向全省征集媒体样板房，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现在定装修立省40000元。那这次合作，我们作为媒体就是想在装修行业做出表率，通过我们的媒体监督打造出一批质量过关、品质好的样板房，给大家立标杆。怎么报名呢？各位可以拨打88206222 88206222 是3个2，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如果被选中的话，媒体会全程对你们家的装修保驾护航，我们的庆元老师会亲自监督，我们其他主持人也会不定期的探访工地。那有朋友问了，这样的媒体样板房名额多不多？其实并不是很多，只有49户可以享受到广电10000元补贴，立省40000元。因为让这么多人都监督到位是需要更多时间和精力的，所以名额有限，先到先得。88206222 88206222，大家赶紧打电话，这是我们江西广电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独家福利。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夜色温柔。

夜色回归祭酒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在景德镇，路有了瓷的质感，瓷都大道以青花笔触勾勒城市轮廓，紫金路把艺术嵌入寻常巷口，让每一次穿行如划过温润釉面。而在景德镇北站，轨道如新生的窑火，将瓷都千年温度送往一个个远方。
1: 欢迎您乘坐复兴号列车，
0: 用心守护生动江西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3: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目前南昌市各主要交通干道车流量正常。
4: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一点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
5: 搬运工
4: 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陈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2: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九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
2: 如果一座城有记忆，它在昭平路的烟火气里，也在武功山大道盘旋而上的风景中。如果一座城有方向，它在平水河大桥的每一次跨越里，也在萍乡北站响起的到站提示音中。从老城的脉络到山巅的弧度，从河水的温度到轨道的速度，穿行萍乡，总有一种声音与风景同频，与路途相伴。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3: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挖路特工队。
4: 马路特工队打探即时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目前南昌市车多路段。青山湖大道到南京东路由北往南方向车多，红谷南大道由北往南车多，上海北路车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一零五四万千气象。
4: 一零五四万千气象厅，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景德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发现您的爱车提速变慢，油耗变高，有时候会突然抖动，这些都是积碳导致的。汽车保养手册要求20000公里检查清洗积碳， 4S 店通常用打吊瓶或者拆卸的方式来清洗，不仅多花几百块钱，费钱费时还有风险。先给大家推荐一款新车就能用的零碳除碳抑碳剂，由江西交通广播独家定制的产品铁锤三效。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3就可以了解详情。清除积碳的主要成分是聚醚胺，零碳独创的聚醚胺分子裂变溶解技术可以有效地吸附和包裹住积碳，通过发动机的高温将溶解后的积碳燃烧排出，去除积碳效果特别好，除碳抑碳合二为一，使用起来也特别方便，加油的时候直接加入油箱正常行驶就能够解决积碳问题。怎么购买呢？江西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输入数字3就可以享受到听友专属优惠，应广大听友需求继续给各位带来最划算套装，4套8瓶39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一瓶，之前活动最低价6套都要52块多一瓶，质保75年，可以放心囤。记住，微信公众号江西交通广播回复数字3直接下单购买。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

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收藏最动人的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105.4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在新宇，道路是这座城的生命脉络。仰天岗大道，将森林的绿意引入城市肌理。新新大道，则是跳动的产业脉搏。光伏阵列与锂电池生产线在道路两侧展开。新宇北站，高铁如风抵达，钢城的基地，搭载了时代的加速度。而电波是你感知全程的精准声浪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留白。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

时光在里程表上行走，风景在后视镜里流淌，陪你穿越霓虹与星光，遇见专属深夜的共鸣时刻。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收藏最动人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夜色回归寂静时刻，车窗倒映城市灯火，我们从未谋面，却又天天相遇。独自行驶的路上，每一声问候都是最佳陪伴。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公路 BGM， 让每个陌生人都成为声波里的老朋友。

0: 妈妈，
1: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一分钟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音乐坐标，1054公路 BGM。

0: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10点。
1: 在鹰潭，通达是与生俱来的天赋。鹰潭站南来北往的列车，将远方的故事刻进城市的年轮。通达是精密的编织，信江大桥的拉锁，串起两岸的晨昏与烟火。通达更是诗意的引领，驶向龙虎山大道，绿意与云霞为你铺展开大自然的长卷。在这承载历史与未来的轨迹上，你需要始终同步的声音。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2: 1054万千气象，听气象万千。全省天气，今晚上萍乡、新余、宜春三市和九江、吉安、南昌三市西部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晴天转多云。明天全省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雷雨来时局地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关注一下城市天气，南昌阴转大雨，20到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到23度，济南镇多云转小雨，17到26度，宜春小雨转大雨，20到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21到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20到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22到26度，上饶晴转大雨，18到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20到27度，抚州多云转大雨，20到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1到30度。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晚上十一点。怕看病贵，怕续保难，上支付宝搜人保健康好医保旗舰版2025，住院1元起赔，每年400万保额兜底，特定疾病终身续保无忧，给你稳稳的保障底气。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1: 乘客们，列车
0: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每一次换挡都是新故事的前奏，每一次转弯都是情绪恰到好处的转场，不必追赶时间，好音乐会让等待变成下一首的期待。1054公路 BGM

老街巷里的民谣情怀，高架桥上的钢琴诗篇，让堵车成为人生的暂停键，红绿灯化作音乐的

我要轻轻为你唱首歌，只要你听见我，所有的烦恼都快速越过，你是我的快乐。

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用音乐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你的情绪歌单。这里是1054公路 BGM。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6点。
1: 八一大道，铺开英雄城的记忆与远方，将峥嵘岁月与奔涌向前的时光相连。八一大桥上，黑猫白猫凝视的不仅是奔腾的江水，更是敢于跨越的气度。昌北机场的每一次起落，都将江西的轮廓折叠进世界的航线里。南昌港的龙门吊起起落落，将内陆的雄心托举进长江奔腾的浪潮。有个声音，始终与南昌同频共振。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当晨光掠过九江长江大桥的钢梁，它唤醒的不只是江水，更有跨越天堑的速度。在九江港，我们听见集装箱轻轻叩击，那是江西推开水上门户的回响。驶入庐山大道，蜿蜒的风景让你抵达心之所向。我们是你的同行者，你前行路上的声音坐标。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0: 在路上听我的，这里是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
1: 五一出行安全护航，华虹奔驰原厂雨刮片轮胎限时特惠火热来袭，超多专属福利加持，全方位守护您的假日每一段旅途。详询洪都南大道华虹奔驰青云浦 4S 店。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为您报时。
1: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7点。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
4: 在上饶，速度画下精准的十字，两列高铁垂直交汇，一趟赴山海，一趟向繁华。
5: 乘客们，列车。
4: 这里用一个车站重构空间的经纬，沪昆高速的车流是连接长三角的畅行性，驶入婺源彩虹公路，一个弯道便转进水墨画间。我们始终陪伴每一次出发与抵达。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6: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7: 马路特工队来为您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那目前呢，在江西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是以阴天有小雨的天气为主，通行正常，各位注意出行安全。更多出行路况，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
0: 厚德精医，求实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1054万千气象。
8: 好的，精英求时创新，江西省人民医院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南昌要下雨啊，阴天转大雨，19-23度，九江阵雨转大雨，19-23度，今天阵多云转小雨，17-26度，宜春大雨转小雨，18-24度，萍乡阵雨转大雨，19-27度，新余阵雨转大雨，17-26度，吉安多云转中雨，19-26度，上饶晴转大雨，16-27度，鹰潭多云转大雨，18-27度，福州多云转大雨，19-25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0-30度。
7: 气温变化大，食欲不稳，容易会出现饮食不规律导致血糖的波动。有糖尿病的朋友啊，建议一定要定时定量进餐，主食粗细搭配，选择低升糖指数的食物，要少吃稀饭，还有糯食以及和甜水果，这些东西都是要少吃的啊。江西省人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医师王广林提醒，水果放在两餐之间吃，控制分量，适度的运动，然后再配合监测血糖，保持血糖平稳。
9: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10: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11: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9: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0: 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做个有趣的人，每天向着未知领域出发，摆脱人潮的引力，重启全新的自己，打开资讯和快乐的处理器，去刷新你对世界的想象力。在路过的每一个奇幻风景里，留下野蛮生长的印记。哪有什么既定法则，不用别人的坐标去确定自己的方位。我让每一种兴趣都能找到共鸣，我让每一种生活都能找到定义。我是谁？我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拥堵路段提前避坑，突发事故90秒速播，全省高速加城区主干道全地图扫描，您的专属绕行指南已就绪。周一到周五7点至9点，比导航更快更准，我们让拥堵绕道而行。这里是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
1: 以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
2: 非常可以，
1: 欢迎大家在选星期天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先问一下大家，昨天多少钱？小伙伴感觉到热了，
2: 应该大部分的朋友都感觉夏天来了吧，因为好像五一节最后一天不是那个是立夏吧，好像是
1: 5月4号立夏吧，应该
2: 哦，那就是五一假期前一，
1: 我结束的前一天，
2: 反正立夏之后真的就感觉到了温度很高。我昨天接小朋友的时候，发现班上基本上很多估计家长带了短袖的都给孩子们换上短袖了。
1: 反正就昨天很明显就感觉，只要稍微动一动，不管大人孩子，哦，五号没错，你没说错，4号是青年节，然后5号是立夏
2: ，
1: 也就是刚刚过立夏节气嘛。昨天现在是正式进入夏天的这个工作日早高峰，自然大家在体感上，尤其是昨天，因为好像我特别看了一个数据，说5月5号全国的温度是2020年以来最高的一天，
2: 哎，因为真的就是进入到了夏天的那种温度了。
1: 但是好像实际上我自己的感觉是昨天更热，昨天比前天还要
2: 闷一点。
1: 对，
2: 因为我记得
1: 因为要下雨了，
2: 假期最后一天我正好还出去露营了。
1: 我
2: 是去了江边露营了，当时还感觉有微风。
1: 我也觉得，
2: 就是那个当天我看到其实有蛮多小朋友去那个江边就踩水，我当时在想，有点冷吧，会不会因为你身上湿了，你风一吹其实就蛮容易感冒的。
1: 但昨

0: 天是真的感觉可以下水了，昨天那个天气真的挺热的，尤其是而且我觉得可能我早上中午没有怎么出去活动，到了下午那会儿稍微走动了一下，哇，一上车
1: 就满身大汗，
0: 哪怕下午已经6点钟了，车里的温度都觉得哇，跟一个烤箱一样。
1: 对对，昨天上车的时候就是小朋友上车也是感觉啊，明天怎么这么热呀？
0: 对，赶紧开空调。然后昨天又开的是油车嘛，回去的时候，然后就在那哆哆嗦嗦，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其实我知道可能这样更耗油，
1: 对，会有可能。
0: 但我本来是想说，应该已经凉下来，但实际上。你就是稍微停在那等
1: 一
0: 会儿红灯，还是很热。
1: 有一个办法，你可以不要把就是完全把风关掉
0: 啊，
1: 哦，
0: 把
1: AC 关掉，它其实会带着一点剩下的凉意在吹那个风。
0: 因为昨天已经很明显的看到，就油车都是打开着窗户，
1: 又
0: 然后电车的司机就是窗门紧闭。
1: 是的，是的，不 care 了。
0: 对，
1: 电车司机没有在不在话下。
0: 因为昨天我跟菲菲还在聊，我说我刷了一个观点啊，就有人说现在的那个电车，如果你要买，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就最近反正老可能因为老跟菲菲聊车嘛，然后就被监控了，就经常会跟我推送各种啊。昨天看到一个说，
1: 也可能是因为你最近家里正好有人换了车
0: 啊，可能
1: 搜
0: 车的东西，
1: 对对对，
0: 相关的东西
1: 就会推给你。
0: 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在说什么说普通家庭，你要不呢就是这个买一辆车往15年以上开，然后呢你要不就是买一辆这个10万左右的车。然后
1: 就
0: 是
1: 开个几年，
0: 对对对对啊，他是这样说的，你要不就是一辆车能开到15年以上，要不就是一辆车能开到15万公里，然后15万公里也差不多啊，要不呢你就是直接买电动两轮车。
1: 电动两轮，其实电动两轮车说实话有的时候还真的挺方便的，
0: 本来就很方便。
1: 我们的另一个搭档最近不是喜提了两轮的电动车吗？
0: 但他是从这个青山湖开到九龙湖，
1: 对，他的通勤距离那么长，对吧？但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像
0: 时间长了屁股疼嘛。
1: 南昌的那个春秋季
0: 啊，
1: 虽然很短了，虽然很短，但是还蛮适合。
0: 就如果你只是一早一晚通勤的话，我觉得其实骑电动车也没有什么，很正常。
1: 哎，你突然就是说到骑两轮车的骑行，我又正好想分享一下五一假期期间我正好骑了红谷滩的那个共享自行车。之前董涵说他觉得那个共享自行车有助力的感觉
0: 啊，就
1: 我自己骑了以后
0: 走走
1: 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就是，
0: 脚下有风是不是？
1: 没有，对，我不知道是不是现在就自行车进步很，就是比我可能10年
0: 吭哧吭哧骑的时候，
1: 骑起来真的很轻松，就一脚蹬上去感觉它就是能转动好几圈，
0: 这样子就仿佛它有助力系统，
1: 有一点点，就没有骑起来没有那么累，
0: 看起来可能就我知道动能回收系统，
1: 哎，有可能不知道是不是
0: 那就好了，那就说明那可能就是大家也愿意去骑那个共享的自行车了，
1: 但是在
0: 因为我看很多外地游客当时他们就是搜在南昌住哪儿，很多人都是住在万象城的附近。
1: 但万象城附近，如果你想要出去坐地铁，你其实可能还得步行一段，或者是
0: 转一个共享自行车。
1: 对对对，而且共享自行车价格还不一样，高低差别蛮大的
0: 啊。这样子，
1: 我骑了两种，一个是那个公交集团的，只要1.5块，然后那个 Hello 的那个，要2.5块。
0: 反正 Hello 的基本上就是我发现什么 Hello 啊、滴滴啊，然后美团啊，就基本上随便骑一下都要个。只要10分钟2.5块、3块，
1: 对对对，感觉3块很容易起步。
0: 你除非你买他那个包月卡，他有那种什么包周卡呀，
1: 有
0: 包月卡，就是让你骑得多，
1: 什么快3块钱左右，大概骑个10次啊，这样子。
0: 对对对，你记得共享单车可能它最早出现的时候只有1块钱，
1: 1块钱
0: 你随便骑，
1: 最开始真的是，然后有的时候还是9毛多啊之类的，哎，但是我又想起来我原来曾经的在那个小黄车的押金
0: 哦，那时候
1: 退下来，
0: 现在还没有退下来，
1: 1999还是299，那个 APP 都不见了已经。
0: 哎，
1: 我当时还在什么排队退押金，显示还有多少位，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那时候还能看到，即使
0: 现在好像已经完全没有消息了，
1: 没有了。这也是曾经为共享单车
0: 贡献过自己的一份力量啊，就很多东西确实就是这样，随着时代的洪流，它一点点被拍打在浪上啊，或者拍打在岸上。当然不光是刚刚说的一些新鲜的事物，其实还有很多就是对大家来说是挺怀旧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在这个南昌人的圈子当中，有个话题突然间火了，说是掀起年代的南昌馆子，你还记得几家？然后就发现哦，原来有很多可能曾经在2000年左右特别火的一些南昌的这种餐饮店，一下子就销声匿迹了，有些甚至已经是关门大吉了。
1: 对，
0: 今天我们想邀请大家来跟我们聊一聊，你还记不记得千禧年南昌的一些馆子，就是大家都开始在讨论哦。比如首先他当时说到的第一个0791厨房制造，我记得好像当时他那个牌子就很大，在哪个路，青山路还是哪个路，好像我就见过，
1: 我也有印象，
0: 但我从来没有吃过。
1: 但是0791我自己印象当中比曾经我了解到的那些餐馆还是，
0: 在福州路明德路交界的地方，
1: 0791我有印象，
0: 对，因为那个牌子还挺大的。
1: 然后，
0: 是这样说来的话，千禧年还在的明德路还在的可能只有五月花吧。
1: 那真的是
0: 我有一天
1: 那叫经典永流传。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有一天晚上 假期的时候刷到了五月花的直播。

0: 就是其实很正常，我居然还看了，
1: 他们是也是
0: 他在打碟，他在 DJ 在那唱歌，然后我但是我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了十来分钟吗？我就感觉那个 DJ
1: 弹幕
0: 不是、我看到我说啊钱这么好赚吗？就看到那个 DJ 一直在滑水，
1: 就是假装搓碟的那种，还是
0: 他搓是搓了，但他一直在玩手机
1: 啊，
0: 直播就播着他一直在那个刷他自己的手机，然后没事搓两下，然后旁边就有一个人，就是可能唱到高潮部分，稍微唱两三个字，还不是说一个歌词唱两三句，然后我当时就想说。
1: 这钱真好赚、
0: DJ 的钱这么好赚吗？
1: 所以去酒吧的人可能都不 care。
0: 然后我就在那，就是可能看了一会儿，就那几个女生长得也挺好看的嘛，所以就可能多看了一会儿。然后我就哎，这也是我第一次看酒吧的直播。
1: 对，这个应该也确实是千禧年就有的，
0: 对啊、
1: 南昌的一个非常经典的地标。
0: 啊啊、是的，哪怕到现在，可能很多外地的这个游客来南昌，他们喜欢夜生活的，肯定会去必打卡。
1: 对，但其实说到就曾经那些火的大的馆子，或者是、
0: 千禧年的。
1: 对那个时候来讲算比较大的馆子，现在其实有挺多已经销声匿迹了，就是、
0: 对，甚至还有什么呢，我、那千禧年很流行的就是大家应该有印象，我不在什么迪欧咖啡，就在迪欧咖啡的路上，
1: 我们曾经台底下不都有一家迪欧咖啡，
0: 但我真的我那时候觉得迪欧咖啡的饭很好吃，
1: 对我也印象，就有几个那种
0: 煲仔饭、
1: 很香的。
0: 说到这个的话，我突然想到后来他的这个后身，人家是前身，他的后身是秀玉
1: 啊，是秀。我刚才像，因为我觉得秀玉跟那个迪欧咖啡两个，
0: 有一阵子我们非常爱吃
1: 秀玉，现在
0: 秀玉
1: 现在还在开，对不对？
0: 大
1: 好像很
0: 慢，问问大家，
1: 很慢那边还。原来我记得我大概两三年前还去吃过。
0: 我们经常那个时候秀玉的那个面包，他那个面包是抄那个绿茶嘛。
1: 秀玉是在我就是还没有开始工作，还在大学时代的时候，高中毕业到大学时候
0: 就和同学聚会非常
1: 喜欢
0: 去吃的。
1: 我
0: 觉得秀玉很好吃，他几个那个什么煲仔饭，我要不是吃他那个外婆菜煲仔饭，要不就是他那个香菇滑鸡，
1: 我喜欢吃它的那个吐司。
0: 哦，对对对，就
1: 是
0: 刚刚说的那个绿茶同款的，而且他们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间秀玉现在还在开，
1: 我觉得他人气是属于慢慢的在下滑那种状态。
0: 对，但我不知道得搜一下，现在秀玉还在开吗？
1: 然后
0: 现在已经很久没有吃过。但是迪欧咖啡确实是当年，尤其是我们可能高中啊那会儿，同学聚会去的最多的地方。
1: 哇塞，你看。那个空格在我们舞群说，好口福还记得吗？
0: 好口福我还吃过耶，
1: 我小时候就是原来我住的那个小区门口就有一家好口福，真的是算基本上一个礼拜要光临两三次。
0: 秀玉现在还有中山路，然后百盛都有。
1: 好口福我记得都是还是要换牌子吃，
0: 梦时代已经没有了耶。
1: 那
0: 秀玉
1: 哪里有啊？
0: 只有在中山路有，中山路百盛。
1: 哇，
0: 但是
1: 也是在逐渐的消失。
0: 梦时代的那个秀玉曾经也是红极一时、
1: 啊、对呀、啊，而且梦时代那家我觉得其实算几家秀玉里面规模算大的。
0: 对呀、啊，
1: 他的那个
0: 居然都已经
1: 实在是餐饮行业太卷了。
0: 然后
1: 寇哥还说了，他说孺子路的那个真真菜馆，真真菜馆，
0: 孺子路不是你家吗？
1: 对，真真菜馆，
0: 你只知道那个巨辣的那个叫啥？
1: 佳佳，但佳佳应该不是属，好像它不一定是属于千禧年就开了的馆子，我感觉
0: 大概是2010年左右。
1: 就是也是在我大学之后，我读大学之后我才知道，但是有可能它开的是
0: 近十年的馆子。
1: 对对对，
0: 只是因为它真的很辣。
1: 说到孺子路上，我想我自己记忆当中，我就记得比较清楚的是那个玉兔饭庄。就这个名字我始终记在脑海里面，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哈，大家可以
0: 是玉兔饭庄，是这个名字。
1: 玉兔饭庄以前好像还是蛮有规，就是。也蛮有那个格调的那种，
0: 就是等于说很有腔调的那种。
1: 会有些人结婚在那个地方吗？就现在不是有一些新人结婚会喜欢挑那几个大的酒店吗？就是江边的那几个。
0: 对，
1: 但是原来我记得在孺子路上的那个玉兔饭庄也好像也挺。
0: 那在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就销声匿迹？
1: 那我就不记得了，就是慢慢的就不见了在那个路
0: 上。但是你也没有说让你引起了很大的这个记忆点。
1: 小时候因为对那个地方是很熟悉的，
0: 就经常去那儿吃饭。
1: 对，应该是我在初中高中的时候他关门的。
0: 他大概是就是吃干菜炒菜、
1: 炒菜的
0: 味道好吃，
1: 就是那种酒店菜。味道啊，
0: 大酒店啊，
1: 就是那种酒店菜的味道。
0: 好啦，那今天我们就让大家来回忆一下千禧年代的南昌馆子店，你还记得几家？然后哪些还在的？咱们不是说这些店它可能就都销声匿迹，有些依然现在
1: 对还在开的也有，
0: 甚至是有一些重新翻新了。比如说我们之前一直说要去胜利路吃的那个
1: 天安食府
0: ，对对对。但上次我吃过一次，他们家味道好像还可以。
1: 你是在外面那个布展
0: 对外面布展的时候尝过他的那个摊子，但是没有正儿八经去店里。 吃，
1: 好想吃一下它的味道，可能会像以前会有一些改变，因为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吃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嘛，你的口味就更挑，那你想要在这样的更卷的时代存活下来，可能就是要调试一下菜品。
0: 突然我想到了

0: 千禧年代还在的季季红，
1: 哦，
0: 千禧年代还在的，
1: 现在还在开，
0: 还有那个
1: 现在转型还蛮成功的，
0: 还有对，还有那个叫啥，
1: 那个
0: 季
1: 水
0: 就是
1: 火锅，
0: 在我心中，它跟季季红是同时存在的，
1: 火锅
0: 是粉丝的那个。而我们俩金筷子
1: 哦，金筷子油炸，
0: 是不是金筷子也是从千禧年代就一直在那个步行街上开着？他们，我感觉季季红和刚刚说金筷子就是从步行街发家的，
1: 还有
0: 道明吧，
1: 道明好像也是，
0: 对，道明没有他们规模开的大，
1: 嗯，
0: 这两家就是感觉存在感。
1: 以前去步行街感觉必吃金筷子
0: 或者是季季红，
1: 对。
0: 而且我以前读大学的时候，跟同学一起吃季季红，我们寝室可能两个妹子或者是三个妹子，只要花人均10块钱，
1: 很便宜哦，10块啊，
0: 对。
1: 那
0: 真的
1: 很
0: 便宜，就是可能不到50块钱一个寝室的人就吃完了。
1: 其实季季红在火锅
0: 也划算，
1: 对，也还是划算的。
0: 对，好了好了，待会儿跟大家聊啊，这个话题一聊就收不住了。千禧年的南昌馆，咱现在记得几家哈？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

0: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副驾驶女郎，懂车更懂你。
2: 副驾驶女郎总在您身边，现在大部分车都带自动启停，启停电瓶价格更高，得好好养着。长时间不开，要不要拔掉电源线呢？像这种带自动启停的车型啊，电瓶通常是 AGM 或者是 EFB 的启停专用电瓶，对亏电特别敏感，长时间不开更要注意防护。但是长时间不开也不能够直接去断电，这样容易引起系统报错。更稳妥的做法是，如果有车库电源，可以用智能充电器，带涓流和维护模式那种，它可以长期维护。如果没有电源的话，每10天左右启动一下车子，并且开出去跑个20到30分钟，比原地怠速回充电的效果要好很多。然后还要记得停车之前要关掉所有的用电设备，避免车辆暗耗电哦。我是您身边的副驾驶女郎菲菲，祝您用车愉快，下脑再会。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3: 好，接下来交通在线滚动头条，先来带大家刷新一下国内消息。五一期间，全省刑事治安警情数同比分别下降了17.63%和4.38%。
4: 好，继续来关注一下，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分别同比下降22.7%和7.6%。
3: 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4: 5月4号，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至此4月29号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
3: 截至5月4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8620.4万人次，带动销售额6292.7亿元。
4: 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
3: 5号，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
4: 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
3: 近日，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4: 6号，北京各主要路口路段将增设警力。持续加大对电动自行车不带佩戴头盔、佩戴不规范、逆行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的劝导、纠正与执法力度。
3: 日前，西延高铁接入西安东站，西安至延安高铁运行时间压缩至1小时以内。
4: 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
3: 上海市五一假日共接待游客1690.16万人次，同比增长2.43%。宾旅馆客房出租率为72.80%，预计五一假日上海地区含吃住行游购娱等全要素旅游交易总金额为215.10亿元。
4: 深圳新政激活楼市，五一城郊回暖，中介签约至凌晨。4月30号到5月3号，新建商品住宅网签认购389套，同比增长22.7%；新建商品住宅网签销售428套，同比增长63.4%；二手住宅网签成交304套，同比增长56.7%。
3: 体验经济成了五一假期的消费主题，味蕾游、演唱会续摊丰富了游客的假日美食体验。假期前3天啊，海底捞全国超1300家门店累计接待顾客超500万人次，多地门店翻台率保持高位。
1: 同步世界，头条推送，先听为快，滚动头条。
4: 好，再来看到的是省内消息部分。临来省交通投资集团吉安系管理中心在吉安北收费站试运行智能潮汐车道，为公众顺畅出行筑牢保障。锥桶搭载直流伺服电机驱动轮，能在沥青、水泥等常见路面上平稳运行，启动布控后最快仅需13秒就可以完成全部操作，布控效率较传统人工操作大幅提升。
3: 综合今年五一假期客流数据分析，假期5天，南铁预计发送旅客超780万人次。5月1号，南铁发送旅客190.7万人次，创下单日旅客发送量历史新高。从整体客流流向来看， 赣闽两省去往广西、山东、浙江等方向的中长途客流增长显著，平潭、上饶、景德镇等旅游目的地的短途客流持续火爆，高铁加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显。
4: 截至今年三月底，南昌全市已经有7.23万家单位、135.04万人参加了补充工伤保险，基本实现了应参保人群的全覆盖，六类特定人群参保面上的全突破。
3: 五一假期，南昌全域文旅热力进发，精品活动轮番上行，各个景区景点客流云集，文旅市场一派红火向好，赛事加文旅、红色加科技等多元融合的模式深度赋能，既彰显了英雄城的红色底蕴，又传递了烟火市井的鲜活气息，为游客呈上一场兼具文化厚度与体验温度的文旅盛宴。
4: 五一假期，南昌公交累计运送乘客284.35万人次，日均投入车辆2814台，日均发放0.97万班，以精细化服务保障市民游客假日出行需求。
3: 截至目前，南昌市鄱阳湖旅游公路桥梁工程将军洲大桥项目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进展，大桥下部结构已全部完工，主桥钢梁累计架设完成2710吨，完成比例达到100%，即将迎来主塔和龙段的一个施工，预计5月底可以实现主塔全面封顶，全桥通车目标指日可待。
4: 为持续深化10万人才来昌留昌工作，擦亮天下英雄城聚才聚天下英才城市名片，近日2026年万名学子走进南昌活动正式启幕，向国际内外高校学子发出诚挚邀约。
3: 本届文旅博览会收官之际，南昌馆及26个参展展位展获了本届文旅博览会数字文创奖、创意人文奖、工艺美术奖、非遗匠心奖、旅游创新奖、合作组织奖、优秀展示奖、先进个人奖、最佳人气奖9大类30大项，实现了全奖项品类的全覆盖。
4: 好了，以上就这时段的滚动头条。
0: 操场一圈是400米，达标你需要多绕一圈，人的一步约为1米，合格你至少需要800步，步数之外，时间才是决定快慢的唯一标准，不是每次都能险胜，你要的是更快更稳。调整一下，蓄力出发，这一场换个赛道。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从东经160度到北纬90度的跨越，从三国烽烟到红楼一梦的变迁，倾听千载文化流声。1054阅读时间，漫游茫茫书海，听游大千世界。
5: 大家好，我是小易。这期的阅读时间为您推荐《六世同堂：美国百年代际变迁1925至2025年》。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社会心理学著作，作者珍·特温格博士基于长达数十年的研究和覆盖超过3900万人的惊人数据，首次将美国社会现存的6代人，从历经战争的沉默一代到 AI 原住民两极世代，并置比较，绘制出一幅跨越百年的美国代际生态图谱。作者颠覆了将代际差异归因于重大历史事件的传统观点，提出了一个更具说服力的核心论点：技术变革才是塑造代际特征最根本的驱动力。从广播电视到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深刻地重构了人们的生活、交流、学习乃至恋爱方式，从而系统性地塑造了每一代人独特的价值观、行为模式和人格特质。这本书以详实的数据分析解答了众多社会热点问题：为何 Z 世代心理健康危机凸显，更容易焦虑、抑郁？千亿代真的很穷吗？每一代人都看重什么？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如此消极？世代之间是分裂对立还是悄然趋同？作者特温格不仅清晰揭示了美国6代人的真实差异及其深层原因，更以此为棱镜，透视了美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轨迹，并对其未来走向提出了大胆的预测。这本书将彻底改变你看待家人、同事和整个社会的方式，是理解当下与未来的必读之作。

0: 好，北京时间的7:31，接下来呢，我们先带大家了解一下早高峰第一档啊，看看就第一个半点通行的路况表现怎么样。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路况记者小雷，小雷你好。
1: 菲菲你好，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啊。华虹汽车给大家来关心今天早间上班出行的行车路况。今天呢，明显感觉到天气阴沉下来了。据了解呢，咱们呢可能今天呢要迎来一轮这个降雨周期啊，那咱们呢保持提前的一个注意啊，温度也有所下降，但总归来说此刻啊早间高峰已经出门还是不用担心的。目前来看的话，路面啊相当干爽，通行呢没有太多问题，过江桥梁、一江两岸的沿江通道早间高峰呢也是这个清清楚楚啊，一路下来啊没有什么埋伏啊，这大家啊这个没有套路啊，大家可以正常的安排出行啊。这相较于假期肯定不用多说，绝对此刻的路况呢非常完美。相较于昨天的节后出行第一天的早间高峰，今天大家呢也稳重了很多啊，这个出门的话也更加的有规律啊，所以现在来看的话，行驶的状态呢都可以保证。如果大家发觉更多的路面行驶状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京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谢谢小雷。继续来看一下地市路况。九江市的规划三路由西向东拥堵428米，喷城东路的由东向西拥堵338米，新城北大道由西南向东北拥堵371米，人民北路的由南向北拥堵347米，赣州市迎宾高架路由东向西拥堵313米，文武坝路由东向西拥堵348米，上饶城区各条主要交通干道通行正常。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

0: 车载陪伴，是前行路上另一条无形的通途。 FM 105.4 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破解马路谜题，发掘堵车真凶，马路密探007权威发布意见通。我不是什么王牌特工，我是交通资讯搬运工。搬运工开车就听007，驾驭爱车更轻松。
2: 各位亲爱的司机朋友注意了，南昌二月份启用了新的电警监控啊，这次比较特别，因为它是移动式监控。什么叫移动式监控？比如装在警车上拍违停、拍鸣笛，那个叫移动式；还有用便携式支架灵活架设，这个也叫移动式。而这一次的移动式监控主要是对付超速，谁叫咱们有的司机朋友已经练出来了，看见龙门架就减速，一过龙门架啊，地板油啊，你搁这卡 bug 呢。所以二月份开始啊，南昌在南昌大道、天祥南大道至高新大道段、昌东大道顺外路至南昌大道段、天祥南大道齐城港大道至南昌大道段布设移动式监控，就是要让你不要表演式减速，而是全程全时段的保证车速，生命安全可不会跟你装糊涂。我是马路密探007，干货米集有一说一，1054提醒您继续关注马路密探007。
0: 江西省今年提前进入汛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暴雨天气出行需要注意避开落地广告牌、变压器、电线杆等危险区域，不要靠近或在变压器下避雨，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和建在山坡上的围墙，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水坑井盖，开车出行前先检查发动机盖和车门的封闭情况和雨刮器刹车的状况，行车时要降低车速，前后车辆保持距离，雨天能见度较低时可以打开前后雾灯，路面积水不超过半个车轮时一般车辆可以正常通过，但是要放慢车速。如果车辆在涉水行驶过程中熄火，应在水位还没有完全涨上来前快速撤离危险区域。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南昌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汛期出行安全第一。
3: 最优路线定制加1分钟路况快报，智慧出行此刻启程。大叔

0: 通勤减负，全省车友共创的广播新玩法，等你发车。
1: 好，您上班路上的紫香黑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在全新天的早高峰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可。
2: 早上好，我是菲菲，
1: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分享今天早高峰啊，就是即将会变天的这么一个早高峰，道路上同行情况。
2: 小卖部常务副部长说，今天南昌会暴雨吗？是有大雨，就不知道会不会局部下的特别大，所以大家出行的话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带伞，带伞出门。
1: 反正我刚刚就是早上出门的时候，手机的天气预报就提示我说四个小时以后，之前是四个小时，现在是三个小时以后降水概率60%，
2: 应该差不多在中午那个时间。
1: 对，今天明天会降雨，而且告诉大家的话，可能这一波这种凉爽的天气，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也就是今天、明天、后天，然后从礼拜天开始就要升温了，下周一又是跟昨天一样的这种
2: 30度的，
1: 对，30多度的这种高温。将来可能慢慢的，因为这个夏天还主要还是以升为主嘛。你要是天天，要是天天都是像现在这样27、28度的温度，这哪是南昌的这个正常的夏天？昨天还在跟这个别的邻居聊天，然后他们也是在说，夏天感觉哪儿都去不了，因为五一假期结束了以后嘛，大家就开始在盘算说接下来的假期。反正打工人的心态都是这样的，
2: 就是看下一个端午节假期去。
1: 对，昨天很多的朋友都是纷纷呵欠连天，说这是假期综合征。这五天假期感觉什么都没有发生，就这么跟做梦一样。
2: 对，一眨眼这五天就结束了。
1: 然后我就跟身边的那个邻居，然后在那聊天，我们就开始讨论说接下来的假期要怎么安排嘛。就是这，我觉得这也是打工人正常的一个心态了，
2: 就有奔头。
1: 对对对对，这个你想想，你工作不就为了更好的放假吗？
2: 是。

0: 年五一，为什么消费的数据这么的耀眼？主要也是因为就当代的人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而且说今年五一假期反而是那种没有套路的那些那种非网红今年比较火，那些那种大景区、五 A 级景区可能相对来说没有这么的火爆。
1: 对，
0: 就是、
1: 以往就是会觉得那种去热门的景区，你五一假只能会人挤人，所以今年其实去选择反向小众游的人还蛮多的。
0: 对对对，就是大家反正我感觉旅行的方式发生变化也蛮大的。然后就大家开始在盘算嘛，比如说接下来的假期就要等六月底，可能六月十几号、二十号，才能等到端午节。那接下来六月份过了六月份以后，就是长达两个月的假期空白期。但对于打工人来说是假期空白期。
1: 是的，是的。
0: 因为我们大家都在讨论说，暑期出游是一个很 bug 的事情，它又很热，然后价格其实不便宜，
1: 还贵一点。
0: 对对，
1: 因为暑期为什么那些价格会贵，就是因为学生一般就是在这个时间有假，很多有孩子的家长，
0: 初中啊，小学你还能说，哎，我给孩子调一下，就是错峰出个游，
1: 对，
0: 甚至有一些地方它是有春假的，但是你上了初中、高中，学业为重，就感觉一堂课都不能踏的这个情况下，那只有这个暑假
1: 的时候
0: 带孩子出去玩，然后暑期是一个长达两个月的漫长的炎热的，就是感觉白天哪儿都去不了的这么一个旅游高峰季，
1: 对，
0: 再接下来就等到九月了。
1: 九月份
0: 就是中秋节，中秋节完了以后哈，没几天就到
1: 国庆
0: 了。国庆
1: 跟中秋是
0: 分开的，后面一直到十月。一直等到二月才能
1: 过
0: 年了。
1: 我觉得十月到二月其实蛮近的，就是离过年的时间就感觉要近一些。
0: 那前提是你在中间得安排一个公休假，稍微的调节一下。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七八月份，还有包括就是现在五到六月份中间，请公休假应该是一个高峰期。
0: 对，因为大家就是
1: 错开了那个短的节假。
0: 反正我肯定是不会在七八月份去休假的，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又热，
1: 现在没有必要，
0: 又热又贵，然后当然
1: 体验又不是那么好。
0: 当然，可能对于很多的家长，甚至有些这个单位，他们可能要求。就是都在暑假集体的去放这个休自己的公休假，
1: 什么大学老师啊，
0: 对对，他们
1: 可能
0: 都要求在这时间休假，所以大家可能要出去也没办法。反正大家可以根据接下来这个放假的安排去规划和设计一下自己2026年剩下的假期吧。因为我觉得对打工人来说，你可能很多时候的盼头就是一晃而过的假期。
1: 看看自己的年休假休了几天呢？
0: 对，
1: 该休就好好休一休，犒劳一下自己嘛。
0: 或者说能给自己怎么样去这个稍微的调节一下的哈。那当然，这个早间高峰。道路上的这个通行情况，哪些路段现在依然还在放假，或者哪些路段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大家也可以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交流。微信可以发送到江西交通广播或者是1054大交通群，也进入到我们第一时段的1054帮忙热线。
2: 专业交通节目主持人，
3: 我是林可。
2: 专业路况播报记者，
4: 我是小雷。
2: 专业汽车节目主持人，
3: 我是菲菲。
2: 强强联手，集结出发，
3: 交通咨询，
5: 路况服务，
3: 购车养车，路上的事我们无死角关注，为你全方位专业保驾护航。
2: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交通在线帮忙热线，0791-8833-0011，0791-8833-0022，您值得信赖的出行家人。
0: 好，1054帮忙热线0791-8833-0011和8833-0022，出行生活的方方面面的有问题需要进行咨询反映投诉，现在都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或者对交通出行有什么好的建议意见和想法，此刻也可以拨打两部热线来和我们交流探讨。我们也来看关注一下刚才张威说，因为我们在跟大家盘算过完了五一假期之后接下来
1: 还
0: 有哪些
1: 节假日，
0: 然后张威说看你们这么一说感觉快要过年了，谁说不是呢，
1: 感觉就快了，对不
0: 对，就这得说一句恭喜发财了。当然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也真的是一个恭喜发财的话题，就是有很多的，其实大家的这种物质生活相对是比较丰富，就是从90年代末期直到00年开始，我们经常年夜饭不在家里做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涌起了很多的餐馆，甚至是大的一些这种餐饮店，
1: 因为大家都开始追求我不仅要吃得饱，而且要
0: 吃得
1: 好，
0: 然后我不想自己做的话，那我就必须得到这个情绪价值，
1: 没错没错。
0: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有很多的一些这种不管是大店也好 好，其实小店也有，
1: 嗯，
0: 那主要是以这种家庭聚餐大店为主啊，就开始出现在全省，不能光说南昌吧，我觉得全省大街小巷其实都有。当然这些店呢，有的是现在依然是生意红红火火，成为了一代人的这个童年回忆，
1: 是的，
0: 但有些店已经是销声匿迹了。今天我们就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些千禧年在南昌曾经红极一时的这个餐，哎，南昌也叫馆子店哈，我们赣州也叫
1: 馆子
0: 店，对，这个馆子店你还记得几家？有哪几家现在还在的？
1: 对，
0: 刚才有我好几个姐妹哥们儿跟我们说到了一家店，姐妹快餐。
1: 嗯，姐妹快餐我都没有想到它居然是千禧年就在，因为我接触到姐妹快餐还是在刚开始工作。
0: 嗯，
1: 我们有的时候去那边八一公园有
0: 做活动，
1: 革命艺术活动周嘛，大家可能有些老粉应该也都知道。
0: 嗯，
1: 然后我们每次在那儿都是晚餐，都是姐妹快餐送过来的。
0: 那会儿就是、基本上好像默认大家
1: 去那边必吃，
0: 对对对对，
1: 主要关键是大家都觉得好吃，大家那个红烧肉啊真的上头。我一个不太爱吃那种油腻的菜的人，对他们家的红烧肉也是特别喜欢，而且都很好嚼烂。
0: 是，然后这个马路放大镜说想让我们问问大家，然后他说他想让大家找一家店，他应该是自己
1: 叫什么名字？
0: 在27北路哦，他想让大家帮忙找一下27北路。省人才市场旁边千花瓣有家，是您说的是这个盘盘香吗？是这一家吗？他说是不是南昌第一家开发螃蟹烧蟹脚的店？27北路的盘盘香有多少小伙伴吃过？
1: 那我还真不知道，哎，得问我们强大的有知识储备的听众朋友。
0: 他还真的就是有收藏过，就是那种千禧年开了很久的这种。嗯、你看他的这条微信推送是2014年的，
1: 哦、
0: 就已经是对十来年了、嗯。然后什么盘盘香有多少小伙伴？再说在27北路，我好像见过，我路过27北路古德宾馆旁边，还有什么老牛饭庄有小伙伴吃过吗？在象湖旁边有那个炒油渣柚子烧菜馆，
1: 柚子烧菜馆
0: 我应该是
1: 有
0: 听过，
1: 在
0: 广仁门那边，
1: 对，
0: 现在应该也还有，
1: 在罗子路那个什么广场旁边，
0: 它现在有好几家，还有儒家烧菜馆，在扬子巷里面，这家我也没有吃过，在那个邓家巷，无忌烧菜馆。
1: 啊，都有这么多。
0: 对，然后扬子巷两室一厅，
1: 扬子巷两室一厅，
0: 这个已经很多人排队了。
1: 对对对，
0: 他在最早就是可能我们刚来南昌工作的时候，他还不火的时候去吃，味道确实还可以。
1: 嗯、
0: 那今天我们要请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千禧年代那些你吃过的馆子店，现在还在开啊？他想问柚子烧菜馆，他说是不是南昌第一家开发烧螃蟹、烧蟹脚的地方？有朋友有印象吗？可以来这个帮他唤醒一下回忆。
1: 对对对，因为柚子烧菜馆我印象当中我去吃的菜好像也是他们家那个有什么柚子皮，
0: 嗯，
1: 然后有几个什么烧鱼啊之类的这个菜，
0: 所以我感觉可能南昌就是外地人来南昌玩不需要去吃、那个吃网红店了，其实就去吃这种老店，
1: 这种千禧年的老馆子，
0: 对，就觉得味道是肯定有保障的，虽然可能那个卫生条件一般、嗯、我记得我千禧年代在南昌的时候吃的最多的一道菜是红烧巴须鱼。
1: 啊，
0: 这道
1: 菜又是啥
0: 啊？巴须鱼、哦、这个问问大家，我们先请小雷来关注路况。
1: 对对对，
0: 好，有请小雷帮我们打探一下7:03的道路变化。早上好，小雷。
4: 早上林哥，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啊首选华虹，华虹汽车给大家继续关心现在啊咱们城区路面的车流出行啊。那来到这个时刻啊，那咱们的西环丰深快速路啊，那也开始红烧起来了啊。那咱们这段路段啊，那目前的出行车流呢有了一个比较这个实在的增长啊，现在由南向北方向通行，从山庄立交一直到长乐胡同拐新建拐红谷滩，那在这段路呢现在呈现出了长距离的车多情况啊，大家呢得赶紧的备好充分关注了。那同时呢主力的车多点位不止这一个啊，比如说北京东路的这边啊，靠近到梅山大院啊这边的路口，东往西的方向，东一环红都高架靠近到汉庭酒店，还是传统的老地方啊，以及现在可能大家容易发现沿江快速路的观音桥周边啊，现在来看的话啊，这个好在呢绝大多数城区路段通行的这个优质是毋庸置疑啊，是可以保证的，但是呢这几个实力强势路段现在已经开始出没，是需要大家赶紧注意一下啊这个早间高峰的火候。如果大家了解到路面上出行情况，欢迎各位到微信群或金市民社区继续互动分享，买问界找华虹，买鸿蒙找华虹，鸿蒙智行首选华虹。
0: 好嘞，谢谢小雷。哎，菲菲你知道吗，上个礼拜我们台里和创意装饰成为战略合作伙伴了，都市现场的沁园老师成为了他们的品质监督官。
1: 这必须知道啊，这创意装饰主动邀请咱们和沁园老师一起去监督，就是为了让大家需要装修的朋友能够放心的去装修。
0: 对，质量不过关，沁园老师第一个拿着话筒去报道他们啊。
1: 而且你知道现在就恰逢就是创意装饰入干16周年庆，定装修是现在能够享受到我们广电额外给大家的10000块钱补贴的。
0: 对，
1: 最高你能力省到40000块钱呢。
0: 16年我们就和创意合作10年了，
1: 老朋友了。
0: 对，这次合作呢，相信一定会为大家带来品质上新的突破。
1: 那现在大家就可以来拨打88206222，88206222，来领取广电的一个家装的万元补贴。
0: 哎，菲菲，你刚刚说16周年庆，那有没有周年庆的福利呢？
1: 那必须有啊，16周年给你安排16大品牌家私。
0: 哎，16大哪些呀？
1: 全是大件，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床、床头柜，还有很多很多。
0: 那只有家私吗？家电有没有？别人都在卷家电呢。
1: 那必须有。一线品牌的这些家电大礼包呢，直接可以秒杀价全部拿走。
0: 除了这些，最担心的还是工程质量了，毕竟一住就是一辈子嘛。
1: 那要放心哈，因为像一些隐蔽工程、水电这一类的工程，它都是质保10年的，而且用的材料都是在这个产品里面的一线大牌的东西，而且都是从工厂直达您家里，没有其他的增项。周年庆定装修可以享受到广电的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大家要牢牢把握机会。
0: 对，那你说这么多，有没有人监督呢？真的能兑现吗？
1: 哎，这个创意也是有的。除了像施工经理、质检、非检、总经理的检查，现在呢，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总裁刘石林刘总，他也会去下工地巡检。他还立了 flag 说，一年要跑200个工地。
0: 那我们有问题是不是可以直接找刘总来投诉啊？
1: 必须可以哈，而且是全网可查创意战区总裁的直达号的。你可以看到刘总去你家都检查出了什么问题，然后呢，你在装修过程当中如果有遇到任何的问题，也都可以直接去找刘总包给你解决。
0: 那刘总拿出这么多时间受理这个相关的情况，看来势必是要把工程质量做到最好呀。
1: 因为这也是创意今年的一个重点工作嘛。而且你大家别忘记哈，就是我们还有沁园老师也会在这一次做监督。
0: 对，沁园老师做了这么多年的节目，为大家打抱不平，他肯定会给广大业主一个放心的家啊。
1: 是，周年庆定装修能够享受到广电10000块钱的补贴，立省40000块钱。
0: 88206322，882063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FM 一零五点四，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1: 即刻登录江西赣通卡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免费注册会员，解锁积分权益。使用赣通卡 ETC 通行高速赚积分，积分可兑换景区门票、话费券等多种好礼。每月五号还可以参与锦鲤王抽奖活动，最高可赢取666元话费。
2: 做生意手头紧，融资购买资金紧，选邮储银行产业贷啊，专注服务商圈及产业客户，无抵押担保，纯信用最高500万，按日计息，随借随还。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3: 您有一笔4000元个人所得税退税，请在1小时内点击链接办理，逾期作废。
4: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心动还是会马上行动呢？
5: 小心，这是诈骗分子挖好的陷阱，他们会伪装成税务人员，发送钓鱼链接，盗取你的个人信息，谎称退税异常，要求转账解冻，威胁影响征信，承诺多退税，索要你的账号密码，进一步骗取资金，甚至冒充稽查人员，骗你转账到所谓的安全账户。请记住，退税金额由系统自动核算，人工无法篡改，说多退的都是骗局，办理退税没有捷径，全程只在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身份证、银行卡、验证码绝不能轻易交给陌生人。
4: 退税办理无捷径，官方渠道最安心。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提醒您，守护钱袋子，警惕退税诈骗，如不慎被骗或遇可疑情形，请立即报警。南昌市公安局新建分局反诈中心，96110，反诈我帮您。
6: 关爱女性，呵护儿童，我们在路上。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7: 真相只有一个，谣言止于真相。1054说真相，关于真相我有话说。大家好，我是真相大白林可。很多人都很介意袜子和外衣一起洗，觉得会造成交叉感染，是真的吗？
8: No，
7: 这是一种常见误区。袜子上的主要物质是汗液、真菌和脱落的皮屑，而外衣上多为环境当中的灰尘。这些微生物大多属于环境当中的常见菌群，对健康皮肤屏障并不。

0: 备攻击力。在洗衣机的工作循环当中，洗衣机的化学分解与水流的物理冲刷共同发挥作用，把灭活性剂能够有效破坏病原体的脂质膜，而反复的漂洗则能将绝大多数的微生物稀释并排走。人体的皮肤和黏膜本身就是非常严密的物理防线，对免疫力正常的健康人来说，很难通过这种方式引发皮肤病或者感染。如果家庭成员当中没有患有皮肤病、脚气、严重的免疫缺陷等，混合洗涤并不会带来很高的健康风险。如果希望进一步的提高安全性，使用含有消毒成分的洗涤剂，或者利用洗衣机自带的高温洗功能，就能杀灭绝大多数的致病微生物啦。
1: 我习惯了这座城市繁忙的节奏，我爱上了这里路边摊的味道，我离不开电波里熟悉的陪伴。为你，我们实时刷新网络即时资讯；为你，我们搜遍全城提供新鲜资讯。路上的故事，让我说给你听。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2: 晨光熹微，车流如织，我们用声音为城市按下启动键。新鲜资讯滚动播报，趣味话题唤醒沉闷，全省早安问候正在派送中。 FM 105.4江西交通广播，交通在线，你通勤路上的最佳拍档。
0: 好了，你上班路上的最佳拍档非常可以，欢迎大家和我们继续一路同行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在线，各位早上好，我是林克。
3: 早上好，我是菲菲。
0: 今天很多互动话题，很多朋友在参与啊，就是我觉得可以好好跟大家聊一聊。
3: 南昌千禧年的老馆子，
0: 对馆子店啊，这个盘盘香，这个开始到现在说，他说刚才不是有朋友说到那个盘盘香吗？
3: 他
0: 说原来在二七路发改委食堂这边，最早的时候是吃猪脚，后来搬到了人才市场下面。
3: 这家店被 Q 了好多，但是我真的没有记忆，是可能因为我不太爱吃猪脚，所以对这家店是没有什么记忆点的。
0: 对，我也从来没有，
3: 你记得吗？
0: 我没有见到。我总觉得盘盘香香是吃那个麻辣拌的地方，但正儿八经吃过还真没有。然后我们来再看一下，好多朋友啊，顺顺说，他说盘盘香吃过呀，吃盘盘虾吧。他说那个有朋友说，哎，为什么你们吃的盘盘香都不一样？有人说是吃那个烧猪脚，有人说是吃爬虾。对对对，
3: 所以他招牌菜应该蛮多的。
0: 那应该是算是一家，现在还在吗？你刚刚搜了一下没有？就现在大众点
3: 评，我刚刚搜地图有，哎，有好几家，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原来那个正，就是原来的那个正店的那个。
0: 对，我突然觉得南昌人从小吃到大的那个美食，这个系列可以继续
3: 出。
0: 对对对，就靠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线索。
3: 嗯。
0: 然后顺顺也特别认可刚刚我说的那个巴须鱼的东西，他说学校门口都是巴须鱼，再加一盘盘龙茄子就是
3: 水煮肉片，水煮肉片好吃，水煮肉片很多家做的都挺好吃。
0: 水煮肉片就是基本上我感觉就是20块钱一份，可以够两个人吃了。就对于学生出去外面打牙祭来说，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3: 对，因为其实到了初中高中，可能就会有些学生会去外面的，不一定在学校吃嘛，就会在外面的馆子可能偶尔聚餐呢。
0: 现在学生都变成了吃那个什么龙江猪脚饭和黄焖鸡米饭。
3: 有的有的，
0: 我们那个年代就是去那个四川馆子，就是炒一个现炒的小炒，就是吃刚刚顺顺说的吃个水煮鱼，或者是巴须鱼水煮鱼也有，水煮肉片。而且点的最多的是那会儿啊，千禧年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那会儿千禧年的时候，南昌大学周边的馆子店，清炒那个土豆丝3块钱一盘，我印象非常的深刻。
3: 哇，我已经
0: 大学，我记得我千禧年的时候，那个学校门口的拌粉店是1块钱，我不知道多少老南昌有这个回忆，
3: 有1块钱的拌粉，我是真记得，
0: 还是我的回忆错乱了？是那个时候1块钱的拌粉还会可以随便打海带汤。
3: 可能要看店吧，
0: 反正我们那时候读大学，
3: 但是一般的拌粉店都是配的瓦罐汤，
0: 是你要自己点的嘛。
3: 对对对，
0: 但我读大学的时候，我对南昌的记忆就是5毛钱的脚板，然后1块钱的拌粉，然后那个汤，而且是海带汤，我记得很好喝，海带也
3: 很
0: 多，很
3: 鲜，
0: 对，然后1块钱在学校门口，但是
3: 那个物价真的感人。
0: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不知道这个配置只是在学校门口有，还是说老南昌也是有这个回忆的，可以大家帮我来这个唤醒一下，
3: 说一说，分享一下。
0: 然后学校门口的那个炒菜，反正炒空心菜，因为我们那时候喜欢点点蔬菜，3块钱，土豆丝也是3块钱，
3: 素的基本上都3块。
0: 对，就是我们那时候同学又想出去外面换换口味，然后同时又想省钱的，他们就是一盘土豆丝，然后再炒一个青菜。
3: 其实土豆丝南昌就是很多做的那种什么酸辣土豆丝、香辣土豆丝，还蛮下饭的。我自己
0: 觉得对对对对，然后而且那个价格真的是震惊我，因为我是从赣州来南昌嘛。那你要知道赣州的物价是，反正大概是，不过那会儿赣州也便宜，
3: 也便宜，
0: 一碗炒粉那会儿那个年代是2块钱，
3: 都不贵嘛。
0: 对对对对，所以说。

0: 哇，那会儿的物价太神仙了。现在你去餐厅，特价菜都不敢给你干3块钱土豆丝儿。
1: 对，更不要说你出去玩儿。出去玩儿的时候，你可能随便找的一家馆子，那个价格都惊掉你下巴。
0: 对，但是如果说你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儿的话，尤其像新疆，其实新疆就属于一个物价相对来说会比较高，因为它地大物博，运输成本比较高嘛。
1: 是的，是的。
0: 有些这个食材不是像它的水果一样，因为它只有可能当地产的水果价格才会便宜。很多的一些这种米面粮油都得从外面运进来。那像这样的情况下呢，成本就比较高。其实你去新疆自己去自驾，整个的吃衣食住行的
1: 成本
0: 都
1: 比较高
0: 点，
1: 所以跟团去就是更加的省钱，而且省力啊，因为新疆的车程很长的，你从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可能一天要开个7-8个小时的车，
0: 很辛苦啊，
1: 所以你把这个全部交给司机，我们自己就躺平，躺在后座上面看看风景啊，拍拍照啊就好了，对吧？那新疆呢，如果说大家想要去新疆，都听过一个地方叫做赛里木湖。
0: 对，
1: 赛里木湖我们这次包含在了行程当中，整个都是一个北疆之旅，而且还包含了这个那拉提草原、天山花海等等，并且行程当中还增加了有专属的旅拍。如果说大家想要走一场放心新版的新疆之旅，跟着我们江西交通广播一起出发，绝对没错。全程坐的都是2+1的头等舱的大巴车，让你更加舒服。它是160度可调的航空座椅，所以你
0: 对，所以说你坐在就很舒服哈。
1: 对，然后还有 USB 充电、热水供应等等。然后住的呢，2晚携程4钻，3晚携程3钻，住的也很好。关键是价格也是超级的给力啊！
0: 对，
1: 我们是5月14号跟26号有2个团期，价格都是3699
0: 起啊。这个大家可以来详细咨询一下。在江西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这个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打北疆啊，回复北疆就可以了解详细的行程。因为这个季节错过就真的没有了，你想去感受这个天山的这个草原，去享受这个赛里木湖，真的一定要抓紧这个机会去感受5月不一样的新疆美景啊。
1: 5月去还能看到点雪山，没有化掉的那个风景，
0: 对对对对，
1: 但到7-8月份可能就看不到那种
0: 雪山蓝湖花海交织的仙境，
1: 对对对，
0: 只有专属于春天的浪漫，不要错过了。回复这个北疆，回复北疆，在这个5月抓紧出发吧。
2: 交通在线由与您共创美好干活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江西省分行特约播出。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FM105.4 江西交通广播提示您，现在是早上8点。连接两岸的是沿州大桥的湖光，让老城与新城在秀江水波中相逢。连接天地的是明月山机场的航迹，将云海竹海折叠进一段航程。连接风景的是明月大道蜿蜒的绿意，串起山岚禅意与城市灯火。车行宜春，我们在时空里搭建着另一重连接。FM105.4，江西交通广播，在路上，听我的。
4: 服务再升级，车主太享服务。太平洋产险江西分公司重磅推出车一赔服务体系，5项服务大礼包，这个理赔不太难，让您省时省心又省力。
5: 10108888，
6: 太平洋保险在你身边。
7: 这进货需要钱，怎么办啊？
8: 选邮储银行小额贷款啊，专注服务个体户、企业主，线上申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最高1000万。详询95580或邮储银行各大网点。
9: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不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0: 搜索路况最用心，交通动态我知情，马路特工队。
1: 8:03，我们继续有请小雷为大家打探一下省会南昌市区此时此刻的出行路况。你好，小雷。
11: 你好，菲菲，各位司机朋友，大家好啊！买问界找华宏，买鸿蒙找华宏，鸿蒙智行首选华宏。 好，我们继续给大家来看到此刻的道路出行情况。那么来到这个时间节点啊，今天的早间高峰依然算的是高分好评的优质早高峰啊。那现在来看的话啊，出行路面还是很有竞争力的，大部分路段呢现在被持续的保持平稳畅通啊。这个主力的车道堵点呢依然就集中在几个啊，咱们已经都耳朵磨茧子的这个传统堵点。